0: 是阿福，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啊，真感谢啊，咱这长辈时代，啊，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你要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汉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
0: 啊，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你家首先要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新闻嘛，大家咧报都是油啊的问题。哦，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哦。来啊，因为阿翁甲你讲过啊吼、哦，我卖烤地油，吼、哦，我卖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哦、嘿。哦，因为这一定爱甲恁讲者，你食到正安心啦吼、哦。你卖烤地油啊，哦，你要卖进前。厂商都已经传因的检验报告给咱啦吼，第一张就是咱世界上有名的 SGS 检验报告吼，伊检验啥呢？来，伊这写吼苯丙芘，就是这边出代志上严重油内底含量这项物件吼，迄、那个苯丙芘啊，伊这也做测试的结果。无验出来啦，吼、哦，无验出来，吼、哦，无验出来，吼、哦，这是 SGS 荷兰的证明，吼、哦，来，过来，因为加一张，即卖就是讲加一方检验未准成绩啦，吼、哦，会使，荷兰做参考呀，咱各有一间，这里、个、做高雄一间食品检验的公司，专门咧验食品的就对啦。因咱嘛去互伊测试报告吼，咱的烤地油验出来内底完全无迄个成分。我甲你讲吼，阮一定阿峰伫遮咧做电台，阮拢了解。如果我今仔凊彩乌白替乌白卖互你出代志啊，我甲你讲，我今仔只要一出代志迄工，咱的公布的生意只要做甲迄工尔啦，过都免做啊啦。哦，所以阮对即个物件，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佮要。要求，伊拉讲，你都明知怎又出代志啊？你过来你卖油，我油绝对会使，我才敢卖啦。哦，啊，足侪人拢看到新北迄间烤地油啊，做烤地油的出代志啊。阿福，你的烤地油有问题无？其实逐工逐路卡来你问，啊，我哩讲，我哩我的时段，恁只要有听到，我拢会甲恁解说，我这拢有严。好诶，要来教咱的仓库进前。SGS 甲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上少爱两间的检验报告，予咱才敢带电台卖哩啦，无唔敢啦。哦，总谈我来讲啦，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是要顾咱人身体健康，这大细汉拢做伙这个物件，一定爱严格把关啦。所以你放心嘛，我这個 SGS。甲第三方的测试报告里，我手里，所以你放心啊，这拢台湾的，你免惊。啊，因为恁新北发现的迄间啊，伊的烤地址唔是咱台湾的，吼、哦，伊的报纸看加详细，伊的就是对大陆入来的经济，吼、哦，无同款啦，吼、哦，你安心甲使用吼、哦。来，啊，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啊，你收听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啦，咱有一个特别来宾来现场，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哩，一般啦吼，一般拢是用萃取的，吼、哦，拢是用萃取的咧食，吼、哦，恁一般足侪人拢有咧食这个物件，吼、哦，但是我今仔问这专家，伊咧讲，伊去日本的时阵啦，就咧食就足贵啊，啊是安那要食，我啊你是安那要用这個，伊讲圆形的物件，圆形的物件，你只要卖去用抽精浓缩伊啦。食这个真是正版的啦，哦，这真是正版的啦。但是我好，我这贵价呢，用要卖往钱，伊讲本来就贵啊。啊，你若不相信，咱台湾人都上爱去对
1: 去日本
0: 的啊，对不？你伊讲、啊，你若不相信，甲这长辈时代讲，你去日本食看卖啊嘞，看贵还俗，哦，啊伊个应该这个物件进入啊咱台湾，哦，进入啊咱台湾做原型物。和咱这的爸母啊，吼，平常时坐在客厅吼，啊，你看电视，听来日有人客来泡茶吼，体力安尼就会使食，会使猛保养身体，顾咱规身躯的公路的物件，拄啊干那这样，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物件，无过比这个较好个啊！哦，安尼，咱这的爸母啊，吼，你等下吼，一定爱把握好势，而且吼，我甲讲好，这个物件贵个安尼，伊讲。伊讲吼， 你若要

0: 都爱亲像人，你讲无你去大陆进啦。哦，啊，因为你去日本进的物件本来就无少，伊每一项产品啊，只要卡到这个，因这个国家就是拢总贵啦。
1: 啊，大陆的你敢食吗？
0: 哦，对啦，
1: 听讲到大陆的，
0: 对啦，你甲看，
1: 卖讲食，用的个足歹。
0: 你甲看，咱的油出问题，每下个出这个烤地油的问题，嘛是大陆的物件。
1: 啊，
0: 对
1: 不？
0: 啊，这吼，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拢会食一个，大细人囡仔拢总会使食，原型物啦，伊无经人食啦。
1: 这也要补，也要补。
0: 原型物无经人食，最初的物件经人食。我讲一个上简单，咱讲。大家拢捌听过高丽菜精，
1: 嗯，
0: 高丽菜内底维他维生素 U 对无？咱大细汉囡仔只要喙齿你插出来，迄个高丽菜叫做原型物，大细汉囡仔只要伊会用补，都拢会使食，对无？但是呢，一旦喙齿对高丽菜加咧维生素 U 喙齿起来，迄都爱经人食，为囡仔是袂食
1: 只咯。
0: 算
1: 抽筋咯，
0: 哎，算迄如果无共啊，
1: 抽筋迄无共
0: 啊，所以啊。今仔日这项物件，恁咱这爸母啊吼，大家听好势，对咱人，对咱人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啥心血管的问题、气管脉的问题。啊，听你讲啦吼，这较早恁啊离一般电视台还是西药房，你遐问到这类物件，讲啊，这食老人痴呆做好诶，大家拢安尼讲啊，有影无影？吼、哦，最主要咱爱甲这个物件特殊的功能讲的好势啦。好、哦、啊，这算讲吼、哦、做出来物件，我知影吼、哦，我听你讲因以外是拢伫个对，拢伫咱啊迄个百货公司啦，迄、那个啥物咧，我奥莱嘿无，内底拢日式小铺无，哦，日本你伫日本的你诶这个啥，这个四四外所在都拢有单卖啊，但是无俗啦。哦，无俗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哦，啊，咱等下将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咱来听这首哈、哦，这个蔡依迪所唱的《心头肉》来。

0: 带起这个心头吧。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虽然你即卖听到吼，啊，有当时啊讲啊听到了几点，啊，有当时啊伫什么时段，因咱作者时段啦吼。但是你每一工有啥物对咱的产品有要进一步了解，还是讲你袂用使用，吼、啊，还是讲我是安那回啊袂收到？每一工哦嘿，一年365天啊。大家无休困的，就是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会使卡电话，卡来0800-318-009，
1: 拢有0800-318-009，
0: 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听啦吼，这是固定的吼。如果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卡咱的一个播音室的电话
1: 0165-61-0013，
0: 这是咱播音室的电话啦，吼，啊，咱即马来欢迎一个，这我来讲吼，大家若听到伊吼，知影讲伊是专业的，吼，啊，过来大家拢做爱伊来咱的节目，但是人伊即马吼，半退休啊啦。
1: 半退休啊！
0: 哦，伊即卖我
1: 讲，半退休袂歹。
0: 伊即卖我拄啊，下面你讲，伊讲足久唔捌看到你，讲伊即卖吼真经商品，无好诶物件，伊无爱起来代言啦。哦，无好诶物件，无爱代言啦。过来，伊讲伊咧做30几年诶，即个代言，即个工作做遐久啊，吼，伊深深了解一项啦。哦，无好诶物件，咱卖介绍，咱讲话。会使，何必讲为人做公关啦？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但是不时都无实在，
1: 伊
0: 无爱讲啦，哦，伊无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啦，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有一个抗战啦。迄为人唔是做生意啊，要做生意，我较早我咧当啊出来，做菜市啊生意的时阵啦，阮一个头家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要去菜，要去做生意，你会记一句话啊？要出门进前，你的良心爱摕起冰箱甲冷冻起来，唔好炸出来。
1: 那冰起来。
0: 对，你若炸出来，你会做无生意。啊，这句话有影无有影？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侪人爱听白贼话，无爱听实在话。
1: 爱听白贼，有影爱听好听话尔啦。
0: 爱听好听话啦。哦，你讲你今仔甲讲，你若生癌啊，一贴甲食落3天就好啊。我来讲，伊含白贼散就买来吃。啊，有影无？噶有影，咱台湾无病医啊啦。
1: 啊嘛，我还在讲生癌的医疗来讲
0: 诶。咱来欢迎到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健康的管理师，哦，咱的家。

0: 尊来到咱现场啦，家尊你好。
1: 嗨，阿芳、阿芳、阿华、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我感觉你摕这个物件吼，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真济医生拢甲咱讲一句话，你人呐，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爱食延生物啦。
1: 对啦，哦，我先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像我遮久无来哦，嘛唔是讲半退休，因为我最近等于大学教课啦。
0: 哦，
1: 即马咧淡江大学做老师，
2: 哦、
1: 所以歹势，啊较无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开讲。但是咧，前一阵我拄好伫日本转来，我伫仙台嘛。
0: 哦、对，
1: 仙台有一个东北大学。有种迄个出名的吼，银杏，你知
0: 道嗎？银杏我知道，银杏
1: 够水的。
0: 对，
1: 你若讲这个天气去咧，拢青色的，
0: 拢青色的。
1: 啊，但是你下一个季节去啊，规排拢黄的。
0: 哦，
1: 够水，敢那金色的有
0: 哦。对啦，到较冷的天气就开始反黄啊啦。
1: 很漂亮啊，银杏哦、喔，日本人嘛爱食银杏。
0: 对，
1: 尤其你若去日本哦、喔，你会去食诶迄个烧烤有哦、喔，
0: 串
1: 烧烧烤啊，银杏哦、喔，我嘛特别拢会点。啊，一排五粒，一排伊是迄个新鲜的 K K
0: 行
1: 的，啊，行五粒吧，你知道？台票要$800，
0: 哇、哦，
1: 五粒$800，等于一粒30台票哦。
0: 但
1: 是我嘛是安尼食，因为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因为即马吼，咱的科技咧发达，所以经济保健食品，好、哦，会使甲咱协助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嘛。
0: 对。
1: 但是咱的基础是啥？咱的基础是食物件爱食好健康。
0: 对，
1: 药补不如食补，咱拢知影。
0: 对啦，
1: 是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以外不足，咱才来补健康食品。
0: 对，
1: 所以咱未使甲颠倒头。有个人哦，规杯，我看规杯敢那规碗安尼来食健康食品，安尼就颠倒头啊啦。
0: 其实健康食品要讲就是讲，你食物件未吸收，
1: 对，
0: 原型物你食补未油。
1: 将来
0: 合作，安尼较重要
1: 了。对，哦，你想话讲哦，像那日本哦，但不是干那东北大学，其实日本起码种足侪银杏，
0: 对，
1: 嘛食足侪银杏的商品，包括银杏叶啊、银杏果嘛，
0: 对，
1: 再讲的白果嘛，
0: 白果，
1: 现在有足侪迄种银杏的产品出来，都是因为因的老年化社会，因需要这老人有法度照顾家己。
0: 因为这，
1: 这
0: 我来讲，因为囡仔带生囝，一个带某生囝嫁出都无你当爱含老伙仔照顾老伙仔哦。
2: 是个虽然啊，
0: 虽然啊，迄就是我来讲，一人一家代，公妈虽然才啊。
1: 你也是啊，因为伊家己。囡仔要照顾家己就辛苦的呀，
0: 对，
1: 所以无能着照顾老人。
0: 对，
1: 啊，老人安那，老人你讲手机好无问题啊，但是头壳也无好变咯。
0: 对，我跟你讲吼，
1: 得心脏病，日本
0: 你变安
1: 怎？日本无像咱台湾四界拢有病院呢。
0: 啊，佫无专门健保哦。
1: 哎呀，伊个针啊内底吼，小吼心脏小块出问题哦，你要叫医生啊，叫迄个救护车去载啊。来回两点外钟，
0: 啊，阿都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1: 所以必须啥，必须吼，袂使常常咧庆会阿爸，
0: 对啦，对啦，
1: 爱健康啦，头爱清澈啦，所以银杏这项物件吼，主叶果甲叶叶啊，因拢爱，
0: 拢是会使，
1: 哎，拢需要，
0: 拢需要食，
1: 啊，但是银杏叶是爱用萃取，
0: 哎，对，
1: 但是银杏果会使行来食，
0: 会使行来食，
1: 但是问题就是银杏果像我头先讲的，一粒$30啦，
0: 足贵，
1: 代表一粒30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在食，啊日本人比咱吼收入较济一丝啊，所以因会食嘞。咱台湾嘛有卖啊，
0: 有啊。
1: 欸、台湾你咧亚旗啊嘛有哦。
0: 安尼哦。
1: 欸、亚旗啊是用壳落去烘嘛，带壳落去烘。
0: 带壳落烘。
1: 啊，蒜粒来，蒜粒来计算伊个计数，你知道我买过啊。一粒差不多12代表。
0: 12
1: 块。一粒不？一粒差不多12代表。
0: 啊，
1: 你会讲啊，咱食银杏果啊。跟他吃骨头壳甲心脏吗？
0: 应该不是定安尼啦。
1: 其实吼，银杏果这物件，伫咱的《本草纲目》内底都是。伊本身不是跟他讲头壳坏啊，就
0: 哦，末梢的问题啊啦。
1: 不是跟他末梢尔啦，像那人讲银杏果吃吃的吼，人会比较比较较长生，
0: 对，较长生诶，对，
1: 长生不老。伊有一个外号叫啥？你知道？叫做公孙树。
0: 公
1: 素叫做公孙素，
0: 公孙啊，刚
1: 掉，
0: 刚离的时代了。
1: 啊，这个物件像那只鬼，知道？像那叫做公孙素，就是公种树，孙得果。
0: 哦，
1: 阿公种树啊， 阿孙那
0: 才
1: 食得够，
0: 才食得到啦。
1: 所以伊啥钱啊，足好呀，足好呀，连穿三五代遐人，叫我都食得到，够。

0: 所以即卖人要食一个十几块、三十块，你嘛爱甘愿开。
1: 啊，无怪日本人食啊重啦。
0: 对，啊，所以因种足
1: 侪。这一张银行，佮听讲日本一张两千外呢啊。
0: 对，啊，因为因种足侪，别位无啊多像安尼，从遐早就开始种、哦，所以咱要买，咱嘛爱必须去甲日本谈，你知道？
1: 对对。
0: 食出呢，吼啊，食有量出来，咱才会来甲加买，
1: 对，
0: 甲买来台湾，互咱家己食。啊，头拄讲，因为敢若顾血啊，顾头壳。以《本草纲目》下哦，练肺，第一句叫练肺，
1: 以气波，
0: 就是你气波的老风，常常响响
1: 响响
0: 那种的，哦，伊会使把你收起来，收缩起来，让你袂安尼哦，到秋天、寒天尔，安尼一直咳一直咳，
1: 就迄个下骨就一
0: 直咳，下骨就咳起来，所以伊使顶喘。啊，过来呢，伊个有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嘛，是针对咱吼年岁较大，还是讲早囡仔过经年期了，
1: 对对，
0: 也使安那缩尿。你暗时定来背去放掉的啦，
1: 较袂缩掉，
2: 较袂
1: 啊，嘛较袂
0: 走掉啦。暗时起来四五遍，
1: 对，
0: 早人吼可能膀胱较无来的时阵嘛是啦，逐工吼小笑者小掉者开始闪尿。囡仔定来规工的，你别甲伊讲吼啊，卖会使包卖包尿珠啊有哦，伊在爱食什么什么丸，什么膀胱什么丸。
1: 对，
0: 我讲人形狗你也常常吼叫起工好食吼，唔免食什么丸啦。伊就是会使，互你遐啦，有来甲尿甲拔掉的啦。哦，不管啥物年纪拢同款啦，
1: 拢同款。
0: 对，啊，过来，伊来再搁写一个纸袋。查某囡仔是毋是常常有一寡吼下骹咧
1: 滴滴答答，女性的毛病啦，
0: 下半身的滴滴答答，伊会使甲你收起来。卖互你安尼滴滴答答，规工在发炎嘛，像即个天气啊，小可滴答出来，湿较湿的时阵，你都滴感染对无？
1: 对，
0: 它可以纸袋。
1: 哦，
0: 上重要哦。查甫人你啊吼，逐工有在食，也使固精。
1: 哦，
0: 补肾啦。
1: 哦，啊，这真好哦。
0: 这个物件不是跟你跟那割头壳尔，我感觉你太，
1: 我讲
0: 太轻俗去啦。
1: 一般你听到拢是讲，啊，你食银杏啊，较袂得老人痴呆啦。
0: 哦，
1: 其实伊的功效，你爱听这专业的。
0: 嗯。
1: 因到你开中医诊所，伊啥物用
0: 法？我最近够联合诊所嘛，拢已经开始啊。
1: 安尼哦。
0: 对，所以
1: 你个想，所以你爱好来听，食这个物件。是安那要做安呢？哦，后来了解一下，你才知哦，原来咱来用 TV， 囡仔会袂食一咯，小朋友袂使食哦。
0: 对，
1: 或者原形物，
0: 你也新鲜的落去甲烘。
1: 哎，对。哦，
0: 啊，落去甲烘，那就连囡仔都通食。
1: 拢会使食。
0: 啊，而且哦，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外口银杏哦，你银杏果啊，拢是用啥？用迄个火炉的烘。
1: 对，
0: 啊，连烤落去烘。
1: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吼，你要真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吼，咱若要甲烘好熟，无一定爱足高温的。
1: 对，
0: 因为足高温会使好熟，但是买带破坏伊内底营养素。
1: 哦，营养素会不会？
0: 啊，你啊，今日讲吼，你要让伊内底营养素会使保持上完整，爱用啥？低温。
1: 低温。
0: 看烘，哎呀，烘真久。哦，这种低温看烘真久，叫我都完全保留起来。卖讲咱中医的迄种医书的笑，连外国哦，
1: 外国
0: 西医啊，营养师连针对银杏果啊，伊毛去加研究啊，伊内底啊有真高的植物性蛋白。
1: 哦，
0: 尤其爸爸妈妈，咱若讲哦，比较哦，肌肉较无够，较无力的啊，伊卖使哦，咱滴咱哦，大家咧踢几粒，补充咱的肌肉。哎，两倍质就好诶，
1: 两倍质足高啦。
0: 有伊诶，两倍质就好诶。啊，佮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好油嘛，吼。
1: 对。
0: 过来纤维素嘛，真高。而且因为咱食起安尼软Q哦，迄个纤维素针对爸爸妈妈吼，咱肠啊吼较袂去叮当诶。
1: 对。
0: 伊咪使帮助你肠啊较好叮当。过来有维生素 B， 啊，佮有钾，这东西啦，这些东西对咱诶神经、对咱诶血更真好诶物件。
1: 对。
0: 你看哦。中医几啊千年进前就咧讲银杏果对咱好，
1: 对。
0: 西医营养师即嘛研究出来嘛，甲你讲这个银杏果对咱的身体足好诶。啊，你若不爱食，啊，因为贵嘛。
1: 贵啦，最主要贵啦，咱讲实在啦。
0: 但是咱即嘛是讲吼，真好，咱甲因为阮这个有厂的头家吼，甲日本长期上有咧做生意，所以在谈足久诶讲吼，你看会使一年啦，吼啊小诶出产诶迄个银杏果啊，拨一点啊互阮。啊，我嘛不爱坐，我嘛唔敢甲你偷坐，哦啊，拨一寡互阮吼，安尼每一个季节，阮出一批来照顾阮台湾人，安尼会使无？
1: 哦，安尼照这个物件，就要甲咱台湾啦。
0: 对，
1: 啊无，我来讲，你含是要食到这个原形果，
0: 嘿，
1: 就足困难。

0: 对。
1: 哦，啊，咱今仔日啦，您来注意听啊、哦、因为这一年干那可能一批鸟，
0: 一年一批
1: 鸟，一批鸟、嗯、绝对未超过哦。因你看，人因日本人比咱较重视这个物件啦。
0: 我也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人行过咱以前吼白果这物件，咱一定捌食过
1: 啊。
0: 当时食过，咱去红请，请到的时阵啊，十道菜内底有一道菜有吗？
1: 对，拢南贵了吧呀啦。
0: 啊，南贵了吧鸟，伊唔敢好你坐哦，因为太贵。我讲迄盘菜可能七八百块，但是人行过要占三分之一的价钱，所以
1: 对啦对啦。啊，所以你即马爱记哩哦，以后啦去用请啦，出咧来店顶头白有人行过顶头，我来讲，
2: 对，
1: 没有，我来讲，遐菜拢卖食，你经验迄几粒食到啊，
0: 食
1: 迄几粒哦，你红包就拢赚转来，赚到转来，迄足贵也贵啦，哦，足贵也贵。来，哦，你甲看讲到这下电话对来，你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咱后点将将过来，甲咱再把母啊强调讲，这个果对咱人
0: 有啥物好
1: 处？好处啦，好不好？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家尊啊，
2: 有，
0: 这叫做啥？叫做
2: 银
0: 联购的原购啦，
2: 原购哦，哦，伊、哦、这是低温哦，
0: 是用低温烘焙起来，啊，做四种口味，
2: 对，
0: 第一个就是日式蒜味哈，
2: 哎、哦，啊，过来香酥原味，
0: 香酥原味原味的哈，
2: 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瓦萨比的啦哈，
2: 啊，个日式椒盐，
0: 啊，个日式椒盐拢做四种口味哈、嗯，啊，这家尊啊，
2: 哎，
0: 哦，我甲算算的，这一包哈。啊、哦，
2: 你看这一包这大包，
0: 嘿，
2: 伊一包是100公斤，
0: 100公斤。
2: 爸爸妈妈，你会记我头我甲你讲哦，我去日本安尼五六粒，安尼串一串哦，
0: 嘿，
2: 五六粒苗，安尼爱收我折合台币150块，
0: 150块，等于30。
2: 你看咱这一包100克，
0: 拄啊伊毛，家中毛讲到咱岛内也吃啊毛
2: 哩哈，
0: 一粒。
2: 台湾也吃差不多一粒12块，
0: 12块。
2: 伊算掉吧，你甲你算命。
0: 我拄好甲算过吼、嗯，这一包啦吼、
2: 嗯，
0: 我甲算算个一包内底只要你90至100粒内底，
2: 差不多
0: 挖100粒，只要
3: 挖100粒上下呢，对啊，
0: 挖100粒，你甲算一挖100粒，
3: 那
0: 12块，咱卖讲日本30啦，12块，安尼一包都要1200啊呢。
2: 咱啊讲有去亚细亚看到人迄卖迄银杏果白果啊，你注意看，10粒吼、哦，差不多甲你收100至120，10粒。但是咱这样、個，咱这样呢，来这同无100粒，
0: 只要是100左右啊啦，吼、嗯哦，来啊，咱你我听你讲，你讲恁
2: 日本百货公司有，
0: 日本的咱台湾所有的百货公司跟，甲迄个大商场，较大间内底有日系小铺啦，哦，伊内底有你卖嘛？
2: 有卖迄个日本的进口食品，
0: 食品的，迄内底拢
3: 有，一般是拢写白果，
2: 有一些白果，
3: 对啦，哈，
2: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但是伊口味无咱遮好哦，
0: 无
2: 咱四种，伊安尼一包啊，50克，50克哦，
0: 吼、
2: 嗯哦，外口哦，水听哦，一包35。
0: 35，
2: 啊
0: 35，50克就35，啊咱这100克唔就只要爱700啦。
2: 哎，
0: 我甲爸爸妈妈讲，
2: 因为这头家一年甲伊谈就是一批啦，
0: 对对，
2: 啊这批伊嘛无想要讲赚偌济钱，伊就是
0: 过来拍工。
2: 今年互你拍广告，
0: 互咱拍广告一届，啊，先煞照顾咱姐姐长辈时代的身体的健康。来，我讲你最听后诶，银杏果抽出来，囡仔是未使食哦。
2: 嗯，
0: 好，咱来恁来了解哦。
2: 嗯，
0: 但是今仔日是安那要做这個嗯，大细人拢会使食。
3: 只要你
0: 也
3: 要
0: 报，只要你
2: 也
0: 要
2: 报
0: 的。为阿上头问啊，阿敢会点扣扣？
3: 没
0: 做怕，
2: 而且
0: 用低温，低温内下咧做做做好食，哦做做做好食、嗯。来，我跟你讲啦，吼、哦，咱卖讲卖家遐贵啦，
2: 嗯，
0: 哦卖讲卖家
3: 来个只啊，来
0: 那100公斤，那100公斤啦，
2: 嗯，
0: 那要卖你偌济，卖你700块来讲，是一定，咱你也感觉真贵啦，
2: 嗯，
0: 对不？来，安尼啦，吼、哦，咱那卖讲卖700、600、500啦。一句话啦吼、
2: 嗯，
0: 一包，咱的定价就是399啦。
2: 哦，
0: 头第一遍，甲当作广告了啊，真正当作广告，你甲食看卖啊。
3: 来，当作广告，真了解。
0: 日本的这俩做银杏果原形物咯，哦，几粒未哦，用低温甲你烘起来，嗯、啊，甲你有一挂什么个，这个肉素蒜味四种口味。

0: 芥末椒盐啊，原味当中有啊。来，
1: 爸爸呢？拿泡茶，拿茶叶吧。
0: 你就拿泡茶，朋友来开讲，你就提出来蒙他。食这伊连讲啊，是讲朋友来，我的感觉是唔能提出来了。即摆食了，伊知讲这家伙连讲啊，常常要来催你，你买无够他红食啦。哦，来，咱你注意听好嘿，一包100公克，优惠你399，啊，你无可能讲买一个口味啊。好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当中有啊，这边四包，哇、哦啊，四包哪呢？一包剩个四包都爱清大个呢，对不对？
1: 嗯、
0: 来，我来讲啦，卖，和咱这爸母啊开遐济啦，哦，我咱安尼啦，第一遍啦，特别加优惠济啦，哦，四包原价清大，咱就加优惠偌济，1200块啦。千二，千二，
1: 刚才是拍广告，我真正好百货公司来抗议
0: 啊！一定抗议啊！我先来讲，这是咱的广告呀，哦，咱这的广告你把促销、促销的介绍，
1: 嗯，
0: 四包优惠的1200块，好、哦、安尼四包哈，得退等你。啊，你那无借的时阵啊，你卖个裂开，啊，你裂开一顶头这拉链带嘛，
1: 嗯，
0: 你转个也无安得啊，哦，夹链带你转个也无安得，来。你注意听下、啊，四包优惠的千二，咱一边吼、哦，一边啊，要让咱这的爸母啊，搁较优惠嘞，吼、哦，啊，咱你行嘛较会好啦，吼、哦，咱讲在1200块对阮来行是无啥会好啦，
1: 嗯，
0: 好、哦、来，我来讲四包千二对不？啊，那八包唔多爱2400，来，家尊啊，
1: 嗯，
0: 做一下功德嚟啦，吼、
1: 嗯，
0: 咱安尼啦。四包，你要加油偌济？
1: 无啦，你只要
0: 八包啦，八包。
1: 无够两包好
0: 无？无啦，你归去国家。
1: 无你头拄已经拍者拍到1200块，我就甲你讲包公司会抗议啊！你八包
0: 啦
1: ，double 都已经 double 两遍
0: 啦
1: 呢。
0: 对啦，啊2400，甲或者爸母啊，大家食起啦。大家，我来讲八包其实无偌济人好食呢。
1: 啊、
0: 我回来拢只要黏落食了了啊呢。
1: 啊，不两减两包。
0: 无啦，你安尼啦，一句话啦，好，搁减两包，你无就2000。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卖互伊掉断2000啦。阿峰来甲你出一粒鸡嘞，甲破2000啦，好不好？来，我来讲八包哦。八包原价一定要2400块哦，这每一包100克哦，哦100公斤，八包2400，家阵是讲啊无折头2000啦，我来讲甲破2000，八包全1980-0800-3180-9
2: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啊，无啥物大细组啊，就是八包做一遍。1980块，我来讲，你收着摕2000给乌鸟，也够自头走。要大家吃得起，大家保养得起，至少的物件，我来讲，这拢无去用抽过哦，这拢无抽奖的哦。规个原形不入来，全爱带台湾低温烘焙起来了后，甲你做四种的口味，做好食。一喊起，拍切切。留啊，含无喙齿的咬来都碎破的。我来讲，过节啊呐，过节啊卖老人痴呆，过节啊呐，过节啊卖不时大串，安尼你就记得啦。过节啊鱼，安尼就记得啦。含囡仔都会使食。0800-3180-009，
2: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哦，退等于。你都啦，你喺咧看电视啦，听来像即马咧听来耳啦、
1: 嗯，
0: 你就甲倒大盘望食，叫做圆形果啦，圆形果拢总无甲你个挑过，无个特别加工，就是添加即个味，互咱口食呢呀。好来，你若买电话机甲卡一包。我跟你讲哦，这上少的我即卖听到像拄啊，即下阵你讲的讲上少的都，咱台湾也是遐哩喊嘛。
1: 对。
0: 一包偌济？一粒12块，剩粒的12块。
1: 吼，
0: 12块。啊，咱今仔优惠这一包内底拢只要100粒左右啊。
1: 100粒的。
0: 100粒左右啊，100斤嘛。100粒左右啊，优惠你偌济？ 啊，你啊，这有够俗，一包准一包。

0: 八刀存偌济？八包，八包存只有
1: 两百几
0: 块尔
1: 啦，
0: 两百外块，啊，你有够少？你老，你若讲阿峰，我食了袂歹，我买买，我来讲，你去百货公司。较大型的这个，这个也做娱乐区，像咱这个奥莱街啊，内底拢有日系的日本系统的迄个干妈店，你去甲买一包多啊，咱这一半啦，一半哦，你都要开350块才买对哦，好，这你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爱电话叫个警察。这我跟你讲，退回去哦，我去背包啊，吃不多久啦，囡仔大家都坐在这。
2: 啊，
0: 不，
2: 咱做数有限制哦，你
0: 唔通。哦，后边够限哦。
2: 不，因为咱即届即礼拜台湾无偌济。
0: 好，来来。
2: 那我来数下。
0: 好，来，好，咱我来讲做数有限哦，嘿，来，阿你有几组？
2: 你
0: 有三组，
2: 你因为你有讲，你本来是要做细胞，你做
0: 背包。就即卖背包，背包。安尼也够五啦，十组啦，啊，即卖春潮，哎，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啊嘿，即条退转去，你拢唔免惊啥物人，拢唔免惊啥物人，只要有走步，就拢会使食。
1: 也要
0: 食物件，就拢会使食。
1: 做几号？做
0: 四万，啊，咱大人啊。随时都咧泡茶开讲，你甲倒咧，
1: 啉烧酒诶，
0: 好啊，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吼，伊这你话伫日本，吼，即像即阵你讲，伊若去到日本就是拢食这，啊，咱这无大细组啦，你若要爱两组，就是16包嘛，安尼瑞顺德嘛，吼，一定我来讲啦，这四小诶物件，那即阵你讲，这实在来甲这是用要无趁钱啦。最主要要安那，要有大家食看买啊咧。
2: 就是百货公司内底，你也去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的嘛。
0: 对。
2: 去日本百货公司内底嘛有卖。
0: 好嘛有。
2: 你个算看买啊？
0: 对。
2: 你个算看买啊？因为因遐吼，因的收入比咱较悬，所以因卖的价钱嘛比咱较贵啦。有人讲去山地买，较优惠无？
0: 无啦，无啦，较优惠啦。
2: 这是因为咱吼，甲买贵批，等台湾家己用低温看烘。
0: 看烘的哦。
2: 用优惠介绍给台湾人才健康。哦，所以咱这应该是讲哦，全通路到目前为止上优惠。
0: 上优惠啊！好来，阿、啊、我阿你讲，退回去，你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甲当作四喜话来食，佮兼会当保养咱人的身体上好的物件，好上、好的物件。啊，这退回去四种口味你嘛会使，啥拢甲男男做伙啊，倒过规盘做伙食啊，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对不？啊来，我阿你讲吼，你注意听。伊这吼，摕回去你都这个顶头甲你拗开，下底一个夹链袋嘛吼，你甲掰开内底物件就会使食。好啊，这内底有人讲啊，恁这行一定爱藏油，藏啥物油你知唔知？棕榈油，
2: 真健康的
0: 油，咱无乌白淡啦，无好的物件咱绝对，那家就你讲无好的物件，无实在物件，伊无爱来。因公司佫较侪钱哦，伊就无爱来讲啦。
2: 即卖人就是爱健康啦、
0: 哦。对，
2: 食啥好，食原型食物上好啊。啊，伊在银行购，你真正要食吼，我感觉歹买。
0: 歹买。
2: 哎，真歹买，啊，都是去买会到嘛，足贵的。
0: 对。
2: 是吼，咱就有机会，人吼，因为有厂的头家，人互相有熟悉。
0: 对。
2: 啊，本来拢有在拢去做保健食品，啊，可能有这个机会，哎。因遐有出这个物件，
0: 个
2: 小
0: 个进
2: 一批啊，
0: 你讲，哎，这物件是
2: 可遇不可求，一年都一遍。
0: 一年一届啊。
2: 咱买着，咱有机会个买起来。
0: 对。哦，
2: 顾家己健康，顾全家健康。
0: 一年只有卖一届哦。
2: 嗯。
0: 哦，绝对卖超过哦。啊，过来量啊，无糖啊，足济啦，无糖啊，足济啦。这进入来，我来讲有呛吼，因即摆进入来吼，唔是干那，你用，其实因用这做安尼是袂好啦。
2: 伊
0: 开抽啦，
2: 伊这是做服务的啦，
0: 对，
2: 做加减服务的，因为吼，人因重点药厂的重点在卖啥，在卖药啊，甲保健品
0: 啦，
2: 就这种食品的物件是安尼假卖假卖，
0: 对，
2: 哦，啊，无啥想要赚钱，但是为着讲吼，后摆啊，甲大家吼会使，算讲你啊保健品有甲支持啦，
0: 吼，
2: 啊药啊有甲支持啦，人因这公司就有法度赚钱，
0: 对，哦，啊，所以这是一年。一届，你这届买完，后届过来，有通啊？这个介绍无？咱第一点咱无，咱唔知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后届有人啊，遮济量无？咱嘛可能是较歹啦，因为以我来讲，伊这其实因这拢是伫个打，拢是伫个因较爱。

0: 进入来了，应该用 TV 啦，
1: 对啦，
0: 应该用 TV 啦，
1: 对啊，
0: 应该不爱卖安尼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过啊吼，咱台湾你冇当买着青人用烘的，
1: 对啊，
0: 哦用烘的，一粒讲多爱几十块
1: 啊，
0: 十块至十二块，啊你啊算粒的，这一粒起来爱偌济啊？你敢知啊？这一粒起，这一包起来爱几千块的呢？好来，今仔日你退掉的。是足优惠的介绍，哦，足优惠介绍，买电话加起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那家中你讲啊，讲食一个啊，头壳过清醒，
2: 嗯，
0: 食一个啊，末梢会卡通，食一个。这个啥？
1: 哦，伊个伊会使互咱哈细胞，
0: 细胞，
1: 够
0: 较用的，安尼你就记得啦。
1: 卖安尼吼，常常走诊所肿瘤。
0: 哦，啊，佫会当顾咱的膀胱，咱的尿道，预防感染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拢靠这原型物，咱的原型过来。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吼，其实
2: 胖胖啊少食。
0: 其实我咧甲家尊讲，咱大早是卖送，伊讲唔好。这送你，你爱多贴钱。好，伊讲你送你，一定爱多贴钱。好，咱讲实在，我阿婆，你看我绝对拢会加减啊送，但是伊讲这项物件，你绝对千千万万，无你就介绍卖较悬的，你才来送。啊，咱无爱做了工课啦，好，咱无爱做了工课，实实在在的物件，咱就实实在在甲做广告多啊。来，我来讲哦，退转去就是安尼，背包，好、哦、背包。一边八包优惠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都假的吼，嘛无啥物通啊好一款的啊，所以你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食一粒吼，卡买手买卖麻，你若即卡古拉食嘞，大家嘛甲你讲。这银杏果你吃会安怎？末梢会较通，哦，末梢会较通。过来，
1: 头壳较
0: 青的，
1: 啊，较红，
0: 较嘿，大口讲会较大白的。
1: 对，卖讲哦，报名八个四五百。
0: 对，
1: 啊，有的十波人可能比较较
0: 腰酸
1: 了，
0: 腰酸嘿，
1: 哦，腰酸卡嫩的，你嘛是使。吃吃这一天就要吃几粒吧，
2: 长
1: 期先吃这完全的营养素来补充，这样才有办法给我们身体为基础的泡湿，
0: 对，
1: 保健食品来协助，但是我们基础的完全的食物，我们是爱吃，那才是我们的基础。这是真的是拄到机会才有通吃的，银杏果你可以去外面看，
0: 都可以让你比较的，
1: 这是真不简单，有请的头家比自己合作有实在，进一批的吧，一年才卖一遍。
0: 我跟你讲
1: 哦，
0: 最主要我会当跟你讲，唔是干啦，讲上呀，这真正是有呛实在啦，要赚这个钱也困难啦，这个计小啦，哎，这个计小，我甲咱甲出家呢，意思也是要赚钱也困难啦，哦，啊，但是这就是啦，因为要咱大家吃得起啦，好、吃得起，平常时你吃这就等于你吃。吞保健食品同款啦，
1: 哦，保健食品你讲会再吞几粒，
0: 对，
1: 但是你的基础是啥？哦，你就跟他讲，咱若在食，咱来讲鸡肉流速较紧，
0: 对，哦，
1: 啊，你就是平常时你嘛是爱食鱼食肉啊，
0: 对，
1: 只是爱过啥，爱过迄落一寡吼保护记忆力的保健食品来吃多嘛，啊，这嘛是啊，就像这种的圆形的，会使互你直接补充的，
0: 对，
1: 这歹卖，
0: 歹卖，
1: 啊，做无简单，做无行一批礼拜。我加减蒙买，加减蒙吃。
0: 哦，你个，你哪讲？
2: 除了无形中，佮你过脑嘛？
0: 过脑，过末梢，
2: 末梢，
0: 哦，过咱的气，拢总过会着。而且佮佮你安怎？你食着佮无阿变成啦？你袂去想讲啊？迄鸟人的那药啊嘞，对不？这拢无，都是一粒过滤啊，烘用低温佮你烘起来。
2: 酥酥胖胖，就好食啊，
0: 就好食啊，
2: 胖的
0: 啊，胖胖啊，你补做好补，你免惊你无喙齿补无啊，这是定的。
1: 吃好吃，这个是好吃的
0: 呀，
2: 好吃的刷嘴。
0: 来，那不紧哦嘿，这边是八包哦，破两千哦，哦，这里是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的哦，全国破盘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包我以后吃完简单啦，落地啊，咱就落地啊，钱较济哦，济去日。即摆喺大间嘅百货公司、大型嘅超商内底，弄一个日本嘅专柜，你卖日本物件内底就有啊。
1: 哦，
0: 比亚贝，
1: 伊这伊这吼。啊，你你若看到门口，你开门讲，哦，我来甲阿芳伊买加茶，加小
0: 小加茶。对，比亚你卖就是真正像安尼包装，像安尼包装哦，安尼起来，安尼就算一半啦。拄啊，咱的一半都爱350块啊，对不？
2: 看下你咧什么食一寡饼糖啊，
0: 对啦，
2: 配茶、啊。
0: 我跟你讲，这其实唔免过去你楼顶吼，点香、点香拔杯啊啦，唔免啊啦，直接买等于食就对啊。含囡仔都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哦，细汉囡仔都拢会使食哦，只要伊有喙齿有灶煲，啊，就会食起啦。啊，来你听哦。
2: 其实就是让你吃淡散，也好吃。
0: 对。
2: 问题是这个物件够健康。
0: 对。最主要健康啦。对。啊，那不要紧哦，嘿，这边是背包，这边背包哦，0800318009，0800318009。啊，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啦，伊用一下老人痴呆，伊用一下啥，脚尾手尾麻，伊用一下啥，把暗时哦，便所走咧几啊十桌的人，你绝对爱较几啊咧接咧，用用就摸甲波，对不对？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0: 称呼。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伊下早只准因来只六十组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即大家拢用钱买，因为内行人啊，内行人啊，会用要食这。好啦，啊，我先甲你讲啊，啊，有人咧问讲啊，你这内底拢大，哎，偌大个？我其实迄无啊多去经，大家拢。
1: 你
0: 正常的啦吼，过来第二点，因为这几排都是安尼，吼，就是大细粒拢总有，但是咱敬的敬啥，敬了有断点的啦，有垃圾的啦，未用之类，咱就拢无用啦，吼，拢无用啦，吼啊，这我来讲，绝对是用低温，吼，像嘉俊你讲的。他有可能该有高温，那高温就免买啊。
2: 高温的来电
0: 是讲
2: 营养素，
0: 是啊，高温咱嘛唔敢来遮买啦，都爱用免洗，对不？
2: 看看香，香好少，啊带一挂调味，啊，互你平常时哦，啊咧，猛踏猛踏，但是伊效果拢低啊。
0: 对，
2: 啊，两个你外口你凊彩要食，你想你即卖想用想要食，你阁唔知要去倒买。
0: 好，无当买，我来讲，低温香起来真系怕怕。管阮烘起来反定啦，你老岁仔人无在乎煲啦，卖搞骗啦，
1: 哦。叫阮烘起来，咱煲土豆。
0: 那煲比土豆还搁较怕，
1: 搁较怕，
0: 搁较怕。
1: 较定吧。
0: 哦，啊，伊这特定你甲食，你
1: 都。他俩这是一般是食怕怕，
0: 对，
1: 脆脆的，很好吃
2: 哦。哎，有两回的介绍啊。
0: 哎。
2: 迄敢那咧买土豆，买土豆的介绍来甲买银杏果。你要知影日本人，你要互日本人知影日本人真正来讲
1: 会甲你，
0: 我来讲，
2: 真正讲头壳。
0: 拄啊拄啊，加怎啊讲？啊，你这个等于半卖半小送啊，对无？你都半卖半小送啊，我甲讲头第一遍，互食看卖啊咧，互食看卖啊咧。好，你因为咱一年只卖一届尔啦，
2: 对啊，一年一批尔。
0: 对，今仔日准讲你甲我买去，我无趁钱。我跟你讲，阮头家嘛，你讲啊，准无趁钱，卖了就钱，咱嘛未做记者啦。
2: 嗯，
0: 哦，但是你甲想，日本人哦，是安怎因的老人啊，伊是超高龄的社会哦。
2: 对，
0: 咱是高龄化社会啊、哦。嗯，咱是还佫差人一个级数足悬的哦。
2: 对，
0: 是安怎日本人中风的人少？是安怎日本人失智的人少？
2: 对，
0: 是。问题差咧大，因为日本这个银杏果因产地啦。
2: 都刚才平常时食，这就跟印度人哦，像那伊身体内底姜黄素有够。
0: 对。
2: 因拢食咖喱啊，三样咧食。啊，日本人就是个这物件，人伊嘛是想要偷几条，
0: 偷几条，就是安尼。
2: 头壳比你较清啊。
0: 当然咯、哦，你甲看新冠的时阵，全世界哀叫，人印度人是安那袂哀，因为伊姜较高。
2: 对。
0: 就是因拢食迄种，迄个咖喱嘛。人姜黄食有够，
2: 不过伊三顿在食啦，
0: 对，
2: 对不？
0: 伊是三顿在食，日本人啊，用这做菜，你配菜当做菜
1: 咧。拢做刺绣啊，帮我做咧。
0: 啊，是啊，日本人才注重。靠呀，我那我囡仔那娶某就处理啊呢。我都爱的孤单老人，无人顾。
1: 老个较坚强咧。
0: 老哎呀，做老人爱老人当自强咧。你唔是懒惰当自强咧？你爱知咧？
2: 大家拢好误会。
0: 对，
2: 伊干那啥？伊干那骨头壳，加心肝更硬。
0: 就是拢这样。
2: 我讲，其实银杏果会使顾的物件太侪啊！你若顾到时啊，常常在闹饥荒，无通吃。你看，迄当阵就是吼，有迄因为吼，人啊讲枵啊，啊唔知要，迄当阵唔是拢无通大嘛？啊，做水灾啊，还是荒那个荒年的时候啊。伊遐老人啊，甲一寡囡仔哦，都拢住喺人迄歹诶饲料，啊，饲料边啊拢有迄个银杏树。
0: 啊，对啦，对啦。
2: 无通食诶时阵吼，逐项都爱捡起来食。迄当阵就是吼，迄老人身体拢无好，结果因甲迄落落来银杏果啊，囡仔甲摕糖水糖糖诶，啊，背吼迄老人食，反正有通无都食。结果食，既然迄个老人本来伫遐扫，伫遐扫，稀烂咧，怎诶白扫啊？诶啊，有困难啊！才知道說這個銀杏果不是只有果頭跟心臟，因為裡面兩倍一斤管，所以這個植物性蛋白果也給它的肌肉給它體力，又加上什麼，因為、喔、那當時人會瘦啊，沒有肉可吃，叫銀杏果吃吃，既然半夜也不瘦不瘦，
0: 你給我看差多少，
2: 原來銀杏果的效果是這麼好、嗯啊、包括現在還有很多、喔、西醫有在算說有研究，才知道說你來說有在吃銀杏果伊带来营养啊，包括咱暗时在内底走便所的人，会使啊，会甲你酒掉的、慢掉的，互你安尼袂安尼的滴流、渗流啊，包括啥？包括咱的。

0: 种固有机的部分啦，保险的部分啦，固金啦，
1: 我拢有，拢有，有感觉嘞。
0: 拢腰较够酸的啦，脚较够软的啦。你若讲长期性，有在食这个银杏果，不是银杏叶哦，食这银杏果，
1: 银杏果啊，银杏果啊，
0: 也是给你固金。所以其实以为少年那都爱食，卖讲阿是多食。少年那查甫人哦，加减猛吃猛食，对咱身体有好无坏。
1: 哦，少年人都爱保养嘛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若买电话机来更加好，因为我跟你讲哦，顶一点钟，阮小姐你讲六十多条要无啊？哦，六十多条要无啊？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是咱这个。这个啥？较早一个歌手应该是无伫咧啊，无几岁就无伫啊。这下做啥？林念如所唱的吼，走味的咖啡来。

0: 来，林念如所唱的走味的咖啡。来，咱这来中辈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的，拄啊，咱有听众朋友卡住，你讲哦。阿娘，我头第一遍听台湾，你卖这种物件，伊拢去对，去日本买。
1: 对。
0: 伊拢去，伊讲阿峰我无骗你讲的，拄啊，家阵你讲影，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吼，干嘛店买？
1: 日本食品。
0: 足贵，足贵也贵，而且佫无遮济口味。哦，爱、啊、去日本，伊绝对食这個。
1: 嗯，
0: 我阿你先来去，我教你这伊、個、讲，其实因的囡仔咧做医生啊，甲讲你呐无创啥吼，迄伊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伊拢讲白果啦，
1: 一般拢讲白果，
0: 哎，拢讲白果，伊讲你呐，咱年岁济啊，呐无创啥白果罔食，炒菜、南菜你买西甲南，
1: 对啊，
0: 哦，买西对南，阿罔食，伊甲因的囝甲讲啦，讲食这吼、個。你啥物拢免，就是好一步，你免惊寒天脚尾手尾冷机机。因为咱人的脚尾手尾冷机机，就是末梢歹嘛。咱人的视力嘛是末梢出问题嘛。你目睭会盲会雾，嘛是末梢嘛，对不 对？所以末梢要顾好，伊讲阮后生，你做医生甲我讲，就是白果，上简单咧，佮上。虽然歹睇，但是上简单要安怎食拢会使。
1: 就是银杏啦，
0: 对，
1: 啊，银杏树都两项，银杏叶加银杏果。
0: 今年过呀。
1: 啊，你平常是银杏果，就是白果，无壳。哦，啊，你阿公哦，三不五时啊，银杏叶萃取再来做补贴。哦，这都是咱保持身体健康，互人老哦，年纪大但是未老。
0: 对啦。
1: 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都是爱安尼的保养。我、哦、唔是讲食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才开始一直补，那些补。
0: 其实我来讲啦，今仔日有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买，因为这等于你食啥，你食水果同款意思啦。但是伊这个水果都是有这个功用伫咧啦，对不？
1: 对。
0: 你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有囝，我来讲啦吼，即卖时代啊，你唔能去想遐啊，吼、哦，你家己爱。过好势，
2: 陈老师会作对啊！你个是
0: 日本人，我讲，我喺讲你阮厝边啊，这实在哦。这你家阵你即马看到头前黑啊，后边黑龙中伊个财产哦，
1: 哦，
0: 过了十月个，黑讲阮姨啊啦，阿你开讲讲啊，都拄啊正去对某某诊所注射的啊，日子钱存了济，阿你注射讲把刀堵堵了。哦，阿伊个伊含咧因即在地人吼，含在地医生拢熟悉。伊个迄医生讲吼，啊，即卖吼，食甲少年岁啊，甲求一项个。我甲讲要求啥？唔卖求，免讲求甲活长岁寿啦。但是求啥？求好气。卖多拖。卖多拖。安尼较重要啦。吼、哦，伊讲迄，伊就讲阿华就甲讲，大家嘛安尼想，我嘛是安尼想，啊，你敢有法度？你都是爱保养，
2: 爱保养较重要。
0: 其实你有感觉，家阵，咱台湾的老岁仔人，刷刷杀杀病足济，
1: 足济啊，
0: 足济。
1: 你看慢性病，对，医生加药啊，都咧遐，都被家己背袂起来，
0: 对，
1: 足济啦。
0: 这实在是一个足奇怪现象。
1: 所以咱的迄种国家
0: 的
1: 医疗负担足重的，
0: 对，
1: 就是原因就是伫遮，
0: 对。
1: 啊，你若讲予伊早十年、早十五年。卖讲偌久哦，早十五年也知影通啊保养，后壁伊唔免安尼过日子。
0: 对，啊，咱是安怎？我是安怎？因这个也做啥？家阵因公司是安怎会用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因发觉一个问题，为人听到迄个鸟人就当作药啊，伊唔知影讲迄嘛是保养食品。
1: 对，
0: 为人伊就不爱买嘛。我一看我不爱吃药啊，我尽量不爱去夹。后来因后来啊，即卖说因公司不是咱卖用卖个抽嘛，规粒用的种作四收啊，
1: 对，
0: 安尼应该你就会接收啊吧。
1: 对，伊这是圆形的哦，
0: 对，圆形物，
1: 伊只采收落来，
0: 对，
1: 用低温甲烘起来，伊拢无放抽过哦，
0: 啊、
1: 这是无去抽过的物件，
0: 对，
1: 所以你是实实在在食到圆形、菱形各所有的营养。啊，你若讲今日外口有人卖去卖迄个圆温呢？圆温你都爱真正爱拍折，
0: 伊内
1: 底营养可能去一半较
0: 低。我讲。关温啊，这哪会使关温烘啊？也佫速度也佫较紧。
1: 对。
0: 但是关温有两项，老岁仔保护啊，会反掉嘛？
1: 对。
0: 啊，低温内烘保留着规粒银杏，佮营养分以外，佫来吼，伊低温烘起来怕，
1: 嘿，
0: 无喙齿，
1: 玻璃，敏感
0: 的，啊，玻璃就脆脆就对啦，啊，袂。

0: 定。
1: 对。
0: 哦，所以我唔知你讲，其实这个物件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时我若看到鸟人看到啥，我就甲拢甲当作药啊，你都不爱食个物件，这个物件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哦，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啦，所谓莫稍微过上的好事，就是人性啦。
1: 对。
0: 无一项比这个较强啊啦。哦，这你甲看日本人倒啊？你看人日本人，你去，恁我相信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的人足侪。你捌看因个街路有迄外路塞个路，你行无？
1: 哦，足
0: 侪
1: 哦。
0: 吼、
1: 哦，咱台湾足侪啦。
0: 咱台湾足侪啦。
1: 日本无哦。
0: 日本无当。
1: 日本我甲你讲，九十几岁阿嬷家己骑，唔是骑较靠边车哦，是骑机车哦，骑亚龙啊。
0: 对哦。后、哦哦、来，你甲想，人个九十外。要几百的同样来做工作、哦
1: 嗯、
0: 没做工作你是没饭好吃、哦、日本人是这样、哦、
1: 日本人的老伙都健健强的、
0: 啊、你不要经常说我们台湾我就有健保的你如果倒在那里、
1: 嗯、
0: 没人在插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健保又更少你
0: 又更少就不好 了,
1: 对、啊、
0: 好了身体要顾的用件一定要对什么心脑血管顾心脑血管是世界、啊、世界死亡率有完拢是排列第二名、第一名，哦，你甲算都拢出问题，拢是心脑血管出问题啦。咱人是安内先生遐有诶问，那、啊、就是你诶回答啥吧？
1: 对，
0: 唔正发炎，对不？来，等于甲头开，不管囡啊、老诶、少年诶，大家拢会使食诶物件，圆形龟粒。哦，龟粒，
1: 啊，当然啦，
0: 拍牌，一内底加减有脆诶，迄是安那，因为咱咧烘诶时阵有无？爱夹，爱有豆豆链，豆豆链，哦，加减会破，但是迄种迄唔是歹哦，迄种是好嘅物件。
1: 嗯，
0: 我拢爱甲恁讲甲足实，讲甲足足清楚，然后恁较袂讲啊，你这安怎做？我讲我这全部拢是日本入来，来咱台湾用低温内烘，照迄个方法内做，啊，咱甲你调味，互你咧食，口食开济，啊，食开食嘛好食啦。哦，嘛靠食啦吼，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我咧讲，卖讲食老啊，行出去，迄个也未认字，迄个也未认字啦。哦，你就你加艰苦的啦，过来啦，年岁年岁济啊，这个身体要顾的好些，上介重要，一定爱对这啥，对咱的心脑血管啦，好维持血管。其实大条血管顾爱顾，不过。
1: 大条血管是爱通，
0: 通
1: 细条血管都是爱顾，
0: 一定爱顾保养，
1: 就是无同的，要头壳顾清，
0: 要
1: 加上啥，卖定定滴滴答答摄尿。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有阵时候年纪大
0: 哦，
1: 走便所你走袂离，你真艰苦。啊，看只电视，才拄坐落尔，
0: 啊，就去
1: 拄
0: 久啊。
1: 我袂来，我就规个要爬起来，
0: 哎，就要走便所啊。
1: 对，啊，有诶查甫人啦。阿未到年纪，吼、哦、腰酸卡软，阿想讲，因为筋骨无硬啦，骨无掉啦，白骨这骨筋，这是古早哦，咱的用中医的医书顶管都有写，
0: 对，
1: 就是咧骨筋的补身骨筋，啊，够吼、哦，咱若讲像即马现代人啦，细胞吼、哦、比较较烂的，
0: 对，
1: 伊本身针对细胞的部分嘛真好。所以白果这物件就是你三不五时啊，脱几粒；三不五时啊，脱几粒。
0: 对啦，
1: 对咱身体拢真好，最重要。白果以前你若讲一般人要食，无法度。白果滴吼，以前吼古早时啊是啊呐，是皇宫皇室才
0: 食，有伊是
1: 足贵足贵的食材。所以咱讲想要在大菜内底会使看几粒啊？
0: 对啦，
1: 因为伊真贵。哎，因为吼、哦，你若讲吼要采收一遍啦，要采收一遍，伊树啊吼自种的较起来，会使采收20年。
0: 20年。
1: 要20年才通收。
0: 啊，一丛，一丛会当活到2000-3000年。吼、哦，即卖上悬的记录就是日本一丛已经2000年的诶银龄果树哩滴诶。
1: 啊，我刚刚慢慢甲爸爸妈妈讲到这复杂。
0: 对啦。
1: 简单来讲啦，像咱食樱桃，咱是不是嘛？先讲樱桃对咱身体的保护真好。啊！伊一年出来一遍，一盒2000块，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家囝囝一年买一盒互家己食，
0: 对
1: 无？啊，像这银杏果，伊一年一采收，一年来一遍。啊，你嘛吼家家囝囝买一批来互规家伙啊猛食，对身体好诶物件，原型食物，就是拄着伊诶季节，拄着伊来时，咱食一个。
0: 对，
1: 就是安尼啊，尤其是今日嘅介绍，日本买真贵，
0: 对，
1: 台湾嘅百货公司买
0: 嘛足贵，
1: 但是今日来吃，
0: 做些高，台湾嘅百货公司足贵啊。

0: 湾的路边摊嘛，足贵，牙齿啊嘛足贵，好嘛足贵。好啊，我阿你讲，会养保养就是爱食这個，真正爱食这個。因为啊，伊无咧经年会啊。
1: 大家
0: 年会做拢会使食啊，对无？你若讲啊，都爱经人食，对无？平常时甲他咧，好啊，就人啊，亲戚朋友来，多这是较伤无唔对啦。
1: 对啊，
0: 这咱讲实在。
1: 过来啊，讲是，比如讲啊，中秋要到啊。
0: 对
1: 哦，
0: 你
1: 要做食啥？你卖可能食油啊。对，你像这客去送人哦，赶来人兜，还是人来恁兜哦，赏月你泡茶，你嘛规工提个
0: 命，
1: 对身体无好，你规提这来泡茶。
0: 对，但是家阵即卖一个问题。哎，
1: 什
0: 么？因为小姐卡电话起来，六十组拢无半组
1: 啊。
0: 后来我讲，咱先来听一首歌。你卡电话公司看，不搞争取几组啊？
1: 无啦，
0: 无啦，争取你卡看嘛，来，咱来听七龙啊，甲秀天啊所唱的《一八六六起来》。

0: 来一八六六期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也免抱伤大希望啦，无介济啦哈。啊，我来讲下，你那买就是趁钱啊去尔，客源就是爱等到当时，等到明年啦，看有无也唔知啦。好来，我来讲哦，那家俊啊，哦你有你这未少别甲恁讲一咯。六十组，一组八包嘛，
1: 对，
0: 拢总无啊，
1: 无啊，
0: 拢总无啊哈！即卖来，恁头家要去几组啊？你甲讲是大组，迄个八包的哦，八包的哦。
1: 伊就甲我讲讲哦，你那要卖八包啦，都甲你讲无货，你讲安，我讲无多，啊已经讲出去啊，你也收袂转来啊。
0: 对，
1: 我讲哦，不管安那，你无创一点啊，好无一个？伊讲哦，伊即卖目前为止啦，天南一边尔，
0: 好
1: 不好？
0: 好，天南一边，这是硬天南的哦。
1: 二十八组，
0: 二十八组的啊。
1: 伊，我讲你嘛出一下三十，伊讲。三十一真正无啦，
0: 我电动
2: 车无，差两组呢
0: 啊，
1: 电动车
0: 无，无多哈。啊，我先甲你讲，因为咱拄啊小姐，你讲伊二八是超过八组伊啊啦，啊，你剩十外组尔咧，好啦，我跟你讲剩十，因为无嘛无，我硬甲你讲有，我到时无通互你嘛歹势。我跟你讲吼，要顾你的毛骚，顾你的头壳，顾你规身躯的公路，包括顾你啥，一个做啥戏。
1: 对，
0: 真正爱食哈，爱食啊！你若讲平常时，我都唔捌你买健康食品，唔捌你保养品咧。那我咧讲，这四手啊，佫兼会当顾遮济项物件。原莲物，日本规粒青果入来了后，落低温加烘起来，而且咱的油啊，因为烘物件定爱油啊。我先甲你讲，我无咧用遐油的。我用的是棕榈油，棕榈油，世界你也使去问看，食棕榈油人讲袂得心脏病啦，以维生素 C 是，维生素 E 啦，
1: 台湾吼用上侪滴多伊啦，红衣啊牛奶粉，
0: 好，
1: 所以你放心，
0: 幼婴啊囡仔就是拢用迄个牛奶粉啦，来，所以啊，你注意听哈，咱这我无爱搁一包一包介绍啊，反正家阵嘛甲你讲说详细啊，日后你若要买，食了都感觉袂歹，买。你就去大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啦，
1: 日本的百货公司，
0: 还有日本的百货公司，佮大型的超商，像奥莱嘿无，因咧拢有日式小铺，伊拢是啊，
2: 日本
0: 的货啦，对啦，你去遐买一包，拄啊咱的一半，五十克，伊较细包啦，五十克，一包就是350块，好啦，你今仔一包399，399/4包呢。
2: 我这个是一包100克的，
0: 等于诶，这100克的，等于偌济，等于一块卖讲啦，都等于400嘛。啊，一边八包都要3200啊呢。本来家阵的意思讲无了，卖趁钱，2000就好啦。我甲讲安尼啦，甲破一粒半咧啦，卖掉断2000啦。
2: 好来，2000
0: 个，2000。听了嘿，八包。一边八包，四种口味拢2包2包，都要八包。安尼因为你偌济，1980块，这个电话还阁未晓卡，你唔免阁催啊啦。0800-3180009，
2: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吼，是安那要做这原料物，因这工厂人，因这拢知影，最初工厂啊。你越南不爱吃椒蓝嘛？你要过的好是，甲当做四烧啊，当做水果的烘的物件来吃。你若用高温来烘的，我来讲卖卖啦，卖卖啦。哦，家阵嘛，你讲那高温的免卖。
1: 高温营养
0: 就
1: 去一半，
0: 你就去一半，对不对？这款的完全用低温萃取的哦，剩28组啊，剩28组，内底有啥物味？日式的迄个酸辣味的。吼、哦，日本式的酸辣味的，过来就是原香香起来，酥酥胖胖安尼样，诶，原味的，过来就是迄个
1: 瓦萨比。

0: 的，瓦萨比的，过来就是胡椒盐的，胡椒盐的，吼，啊，未介咸啦，你做良心啦，未介咸，啊，你拄啊四种口味，吼，你内底每一一组内底一项就是两包，一项就是两包，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连工啊，你只去买爱偌济，你敢知影？八包去买爱偌济？去日本迄个小日式小铺买两包，3000多块啦，走未去啦，我阿满线。我来讲，后壁无啊，后壁剩即十外组卖完，啊，你就拢无当买啊，转去，无就食袂下啦。为难讲啊！我都唔爱食瓦萨米。
1: 我感觉恁家来，感觉讲我那无加买贵州
0: 啊。系啦，家来讲我那加，你存在买安尼样啦。来，0800318009，我来讲绝对爱食，真正爱食。平常时你就甲倒来，
1: 好食，啊，对身体阁好。对啊，你要去倒找这物件。
0: 啊，无啊啦，
1: 一年食一遍啦。
0: 一年食一遍啦，以后要食你去日本了，你迄个日式小铺买你开袂落。
1: 我就等我明年。
0: 天哪，等明年啊啦。后来买电话警察卡啊，这话人会问讲，哎，等阁藏偌久？会当藏到明年嘞啦。好，这种很
2: 准，
0: 啊，不要个当坑几年了，
1: 哈，
0: 啊，这种新的，我讲这是这原成本哦，政府有规定，未使标年半，哦，就是一年，哈，现做出来就是一年，0800318009，连刚刚你姐姐，你也来过来催啦，我无骗你的啦，行路，行路哈，头壳未安尼心灵光光，因为你头壳清醒，对不？目睭你只系较金钱啦，伊唔是伊唔是叶黄素哦，因为是通你嘅微血管。微血管啦，卖叫脱掉咧。我系讲你嘅脚尾、手尾问题啦，或者系不应该有嘅毛病，未发生伫你嘅身上啦。我讲日本人都最爱食这类物件，你今仔食会到这类物件是你嘅福气啦。哦，而且我都用较少，那是家尊来较好讲话呢，迄位厂商来无安尼做呢。也讲安尼规矩你要卖做得啦，对不对？噶无要趁钱，我做这要怎啊？没有啦，来，阿妹紧落去，
2: 对，
0: 袂要紧，0800318009，来，一个12组，要12组啊，八包，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内底100公斤。好，100公斤，然后你若食完后，啊，我食完感觉未歹，买好食，佮真正对身体未歹，我买来买，我就甲伊讲，你落去百货公司，你买日本货，干吗店迄度拢有啊啦？
1: 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日本的进口食品就拢有啊。咱的一半，伊的包装嘛较细，包装嘛敢那较细吼，拄啊咱的一半，就偌济咧？敢知350块。
2: 350块，
0: 我加一杯，介绍个比较少。没有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平常时忙忙啦。啊，你莫讲你无喙齿，那家阵用这低温烘焙起来都拍拍，对不？都拍拍，那边惊保护法啦。后来，八包，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剩最后八组。好，数量一落减落啊，数量一落减落啊，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费服务电话，一边八包哦，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是100公斤。家阵伊做爱食这，伊讲咱到底只爱去买吼，用香诶，
1: 香诶，
0: 算粒诶，一粒10块至12块，即内底超一包啦，拢超了100粒左右啦。哦，你我唔敢甲你讲一定足100粒啦，但是拢超100粒左右啦。你甲算算啊，即一包敢去买一粒10块爱偌济钱？
1: 1包1000啊，
0: 对不？来买金卡，0800。318009，家尊啊，真感谢你啦！咱讲大哥，每日去追加这28组，真正足重要的，啊，无都无啊，啊，剩6组， 春娜走啊，真感谢你啦，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啊，咱春最。

0: 了这六组练完准拄好来啊，今仔好佳哉有炸这个好物件啦，吼啊！咱我来讲，等于大细人拢会使食嘿，大细人拢会使食吼。啊，咱来听一，咱来听一首歌啦吼。这个我来找一个单一龙的歌。
1: 你讲要偌济钱哦？
0: 哎、欸，
1: 咱
0: 来听，
1: 拢总个是一组
0: 流浪流浪的歌声，敢那顶届捌播过啊，吼、哦、来。
1: 你要加一组啦，哈、欸，蔡，
0: 阿龙，阿龙好来。

0: 哎，
1: 但你龙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下，春三组啦，无啊多啊，真正无啊，哦，春三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卡手爱咩，哦，过来你要爱，我跟你讲哦，爱等甲明年。

0: 今日今今仔日有无也唔知吼、哦，啊，
1: 我
0: 来讲，阮两阮三个伫遮吼，伫播音室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好、哦、啊，我来讲，心脑血管要顾会好势，啥物拢唔免去甲注重，这项物件真正爱食。啊、因为我问遮阵，伊讲我讲恁是安奈买来想要用，伊讲吼，伊这脆脆的，脆脆的。含脆脆的无同款，脆脆的爱惊人食，而囡仔袂使食啊，对不？吼、哦、啊，这我来讲，这不管不管你大细汉，只要伊会剥物件，剥的剥物件都会使食。吼、哦、啊，这用低温烘的，你只怕怕，吼怕怕，来一组就是八包，一组就是八包。好、哦，今年做一组就是八包，优惠你这个介绍，你无蛋买啊啦，哦，无蛋买啊。家阵讲讲去日本做爱食，餐厅伊讲迄啥物我听袂，就反正一串就是六粒啦，六粒，讲起来百五至百八啦，一粒只要你咧三十左右啊啦。咱台湾含咱台湾的椰子啊，讲毛人咧行啊，是算粒的，哦，咱台湾咧行咧讲算粒的。一粒十块至十二块啦，啊！我这一包内底吼，我拄啊回来甲算过啦，吼、哦，安尼拄啊好巧，第一百组上下啦，所以你等下你莫搞，啊！我买这只九十二粒尔，唔是，嘿、欸、啊！我是甲你讲，
1: 只要买一百，哎，
0: 较钱的，哦，只要一百粒左右啦，哦，左右上下啦，吼、哦，来，啊，每一包是一百公克。哦、每一包一百公克，哦，足侪人拄啊咧买啊，讲我去日本嘛，定啊买转来咧食呢。我甲讲哦，伊讲啊，我以后若食完买对面，我就甲你讲绝对有单买，食、哦、完绝对有单买、哦。你都你就凹咧啦，有无？即摆咱大型的像高雄咧，什么时代遐，遐内底拢总有咧卖日本诶干妈店，哦，即属于干日式小铺就对啦，专门咧卖日本的食品的迄个细间店啊，内底都拢有啊。但是伊是五十公斤呀，伊五十公斤一包就卖到350块，有贵无？无贵啦，无贵啦。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个卡号去，因为我剩这三组卖完全部结束。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退等阁藏一年啦，一年啦，我做者人买两大组、三大组的。
1: 有啊，这拢买三大组，
0: 真正俗啦，哦，有够俗的。
1: 啊，来滴吼，我甲你讲吼，有诶拢惊伊讲，会收钱无？
0: 没啦，这就不要恁，我来讲，这就不要恁食身体健康诶，咱来这会使做收减一啦。
1: 阿妈未使，阿妈未甜啦，
0: 未甜啦，你先未感觉甜啦。阿妈未
1: 甜啦，怕怕就好起来啦。
0: 没啦，这边那讲甜，
1: 这未甜啦，怕怕啦。
0: 怕怕啦，因为伊用
1: 酥酥啊嘛，
0: 伊用低温诶，太一款诶，
1: 就好起来啊。啊！你讲为了讲，啊，为我啥袂吃香，袂香啦！你个要规包倒一盖啊，摊落去对无？你食拢啊，两粒、三粒，食哪会外香？
0: 对啦，没啦，没啦，还好啦。
1: 包倒盖倒了，我讲敢还讲你会香袂香？是啦，个人的胃口。
0: 大家人你食胃口无同啦，啊，咱做这是大家拢
1: 符合大家，因为你是一粒、两粒、三粒去食尔，一盖你摊两三粒去食尔。
0: 无可能讲要较贵，
1: 要
0: 安那香
1: 啦，要
0: 香要倒
1: 去啦。
0: 对啦，迄袂啦，瓦萨比的，你食是瓦萨比的口味啦。
1: 口味迄、哦那个嘿，伊是做一个口味，互你食。啊，小香不香？
0: 我较爱食这个瓦萨比的口味的。
1: 我讲，
0: 伊小三个，你只主持四包食袂完。
1: 那伊。好，教我拢那讲话安那食那食呢？你啊等下听到伊滴讲话吼，啊家己，迄个是你讲食这個，所以吼，伊这款的食吼是最好食，最怕，好你食了会刷嘴。
0: 对。
1: 啊，尤其人来客气吼，啊你啊去泡茶啊，是人来连去恁兜滴啉酒的啦，你拢唔免看啥，你啊看
0: 这个倒了，
1: 四个口味拢倒四拿倒出来，我跟你讲。大哥，
0: 吃个冰凉
1: 掉
0: 啊！
1: 你让别人穿小菜，给伊配。
0: 剩最后三组啊，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边就是八包，每一种口味两包， 一边就是八包啊，每一包一百块。

空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啦，最后剩这三组啦，来听一个最婚姻经典的歌。

0: 水分烟客店啊所唱的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剩最后两个人客啦吼，啊，看啥物人福气提到哈。好、哦，来，剩最后两个人客，一边八包啊，一边八包。哦，内底有四种口味，等于较古来食咧。这个物件，恁拢有当咧听。银行，银行，你创啥？用老人痴呆，用卡尾手尾链基金。
1: 末梢神经咧。
0: 你有听？即阵你讲无？伊这中医诊所的顾问，应该是最处理着规中医诊所啊。伊讲这啊，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

0: 好用你去剥扫也够够。平常时替你当做死死话那个吃，哦，唔免经时间。为人讲啊，我那食西药食完，咁多人唔免人啦。哦，你啊药啊食完，你就你啊想讲要嘴会安尼打打涉涉对无？你要食这嘛会使个吃，唔免人啊，直接就会使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等于你都甲坑咧，哈！啊，免你若无要食，卖甲卖迄个顶头有有粘盐的方式，哈、哦！啊，要食先裂开裂开了，食无完你用迄个夹链袋抓个鱼肉按落啊，好卖有掏空气入面倒啊！好来，啊，这拢拢现做的哈。一年干啦，卖一届呀！一年干啦，卖一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伦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对吧？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
11: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2: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3: 919，
11: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2: 哎，的意思呢，就是
13: 919。
11: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tist
13: 守护。

这好听的音乐哈，这是范龙老师所演奏的，这黄金萨克斯风那个董霄合奏的《万变之妙》。感谢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二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举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动物五千就播出，每人网络到时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或者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同胞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慈善服务。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发言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报告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再一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拄仔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咱银山路327巷吼，第一名卢清龙先生，卢清龙先生国语老师，卡达实地，人生打拼，事业有成。啊，什么退休啊？也过去是咧做二手的，加层、抛层、干物、二维吼，啊，都能听咱讲。

我用你这节目，哎，伊后生、新妇、查某囝、囝婿、外孙、外孙，拢足友好诶。哎，伊第二千金罗秋燕小姐，哎，是基地这个洛港吼，是中华洛港。啊，伊在台北上班，啊，住伫咧运动路下，啊，拢每礼拜早起时，啊，就来陪伊爸爸，或者沿山路陪伊爸爸，路程路先生来听。

长吼，张明清，张清理事长拍电话来个，高雄人真好，比如大家先买门户，伊讲天天气都变化哦，真热，大家爱炸雨伞，哎，这天气都变化，爱注意，爱戴太阳，爱戴太阳目镜哦，啊，加上一块水，哦，嗯。啊，大家爱注意哦，啊，补充水，因为伤过热，啊，伤热的时间就唔好去日头，唔好去晒日头哦。像感谢咱张明清、张经理事长，啊，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哦，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就是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倒位？就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如果府中捷运站哦，啊，路车都看到啊，板桥区的区公所一楼。杜秋平的平安门后壁面的楼梯卡，还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吼，还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拜一个拜五拢有。星期时间中间下晡四点，啊，朋友你有咧抓咧吼，啊，一个专业的视障专业按摩，有两年严格训练，有摕到执照，摕到牌照吼。啊，好朋友，你正讲一兼二课，啊，这按摩。对这血液循环有帮助，啊！你各位当帮助弱势团体，啊！政府啊用心用苦，啊！提供这个所在的帮助库工所下，啊！市长帮助底下发挥一己之长，去自力更生，赚钱来吃家己。啊！好朋友多多甲市长朋友关心个帮助，咱新北市关怀失踪者生活单位经理处长张明清是礼拜一的哦，拜一明仔又去，拜一。在一起高点，在一波四点，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市场朋友，真感谢。啊，你来讲，恁的厝边、头尾、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也头壳看，啊，有市场专业按摩，啊，你去也捧场。啊，是你有慢性处方签，三个月去病院看一摆的病的人，啊，你的号码阿别调理的是，哎，医院内底啊，市场朋友专业按摩底下。你也是个捧场，哦，而且感谢咱好朋友多多关心视障朋友，真多谢。咱英和保安咯，李调生甲李太太，哦，这阿阿婆真好，真热心，啊，时常去邮局、邮政回拨，啊，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单位赞助，啊，两阿婆互相扶持，相敬如宾，啊，相亲相爱，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的，啊，是绝对模范的夫妻。真感谢李朝山个李太太，发电话告拢你，即个好朋友，大家问好，讲天气都炎热，大家一道啉一块水，哦，真感谢，感谢咱永和保安咯，李朝山个李太太，真多谢，谢谢你哦。啊，各位都七月十五啊，哈，真紧哦，也。今天是八月初二，国历八月初二哦。啊，农历都七月二，六月二十。啊，那八月十三，国历八月十三就是农历就七月初二啦。哦，啊，再感谢，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啊，咱这些黄龙老师，啊，咱这对 CD 也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业务的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上好咱高雄的车哦，都还是按标志标，啊，怎么是川流？23-07-08-5是高雄之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在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吼！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恭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啊，张理事长特别要甲棒球赵处长。问候，阿你甲吴友本请安，阿吴友本讲前几天啊吼，电脑无事于踩空落地哦，一受伤，阿怎唔知较好啊无吼？即吴友本哦，真感谢。台中大家文革咯，王立川，王立川刚才是咧桃园做按摩师，阿怎嘛退休啊？等于伊个故乡，伊个故乡是台中大家，吼、哦，即文革咯呀，阿你做做金融。什么？你种菜哦，种大头菜哦，菜壳哦，人讲说菜壳大头菜呢，吉头菜啊，拢有人安讲。或者王义川，台中大家文局咯，做金融的王义川，拍电话高雄的政府朋友，特别问候，讲天气真炎热，特别要注意哦，要注意你身体健康。真感谢，你讲时间你过真紧哦，啊，过月七月、九月、八月哦。啊，开始就不过过年了哦，你看过一半去啊呢。真感谢咱台中大家门口的王义川，真感谢，继续去安排。这十股双方的哦，今天啊，这里就和平东路苏太太爱听的哦，王吉川哦，这伊台中清华的黄龙老师的本名是王吉川，伊台中。台中新港的人哦，真感谢咱继续收听《黄昏故乡》。二三共七，共事办哦，是故乡的家庭路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樊宏大师演才哈，樊宏大师的本名是王杰酸呐，啊，都是台东大家新港的人，主要这就是洪芬的故乡。感谢好朋友收听恁故乡的节目，啊，都是咱中和哦，这算电影属性呐，电影金属，还是朱哲志刚、姚德禄、姚德禄先生，真感谢，伊这人真好，做人同人有路哦。啊，真好，你真有礼貌哦！啊，人人好啦，啊，大家拢有路啊，确实也不简单哦。有道路做人做成功的，真感谢。还讲当当我要陪伴你啦，好、哦、陪伴你，这个高雄列车，真感谢那里有道路，还是我的主角在做志工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突然咱这个大家分局咯，王玉川这個。做卡在做阿毛叔，等下等你的种菜哦，种高丽菜啦，种大头菜、吉头菜、菜壳哦，有人安尼讲几类名啦。还有讲时间的过真紧哦，像九月十五要到啊，今天已经六月二十啊吼，国历是八月二号，八月十三就农历的七月七了。啊，这七月这个月吼，啊，七月是月少，七月二跟七月二九，啊，六月有三十日，六月是龙大。月大三十天，哦啊、所以讲，这七月十五吼，这个月来吼，七月七个七月二九，这个月二十九天，我是给动物来报道。那地方庙过去的传统吼，它地方的庙是拢是定七月十五。啊，因为什么？这报道人真济，因为转刚刚也无多。刚刚你这里发书、读书。师傅无法度叫，一个人无法度走遐一位，啊，所以讲有诶咯，机关、团体、社区、人力、公司、行号、民间团体啥，

拢初一，甲二到这個中间，经济拜六礼拜，按大部拢安尼个初一。哦，所以讲这个普渡吼，所以讲这真重要，而且节目节日，哦，啊，这個、叫做这个查个叫做中元普渡，啊，这個、中元普渡啊，咱这個、叫做中元啊，上元是啥呢？上元是正月十五，天官赐福，啊，这個、中元，这個、中元呐、啊，就是讲咱爱中元，就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清衣大帝诞生，圣诞千秋，咱忏悔自身的罪过，爱祈求上天来赦免咱的罪业。哦，啊，这就是讲过去讲七月讲叫做鬼月，怎么无人咧讲鬼月吼？拢讲忏悔月、慈悲月，还是孝亲月，还是感恩月，还是民俗月吼？民俗啦吼，民俗月，所以讲。咱若过去有做唔到的，吼、哦、做生意上人偷工减料啦，还是你起厝的时阵哦，铁器也共用个四机，啊阿门陀佛共用个一棒，啊个共用个歹牌子啥，啊地动啊倒去啊啥，啊内底有人受伤重重，啊你就爱还的，这个算讲代价啦，哦这个你爱注意，这个业障啦。哦、所以讲你就爱忏悔，啊，忏悔要多忏悔呢，就去大经庙寺，有三界公庙的，哦，三界公庙就是讲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半，十月十五，有三界公庙的哦，啊，你一下啊忏悔，啊，缅甸每只经过下那个忏悔哦，讲你过去都有犯错，哦，啊，所以讲，安尼啊，请是下罪。啊、神就给你下罪，啊、你头脑就做损失，身体就健康，家属那你就开始听话。啊，咱若不知不觉犯错，怎么作事？哦，过去就是讲话无清楚，啊，人伊咧接别大兄，啊来，因接别小妹来台北，啊，因阿姆嘛反复去讲，去来接别大兄，反复一个代志，提些物件给伊吼，啊，都对你写出来。啊！个就找边个讲话，喺度接别小麦啊！哎，唔知啊，等下乱恶别讲，哦，你放上头乱输讲呢，犯口业啊！阿妈无能再离婚，哦，所以讲啲不知不觉犯错，你要注意口业。啊，个就讲就是讲你好事上爱看老人，发生车祸，还是行下来发生火警，啊，你底下无到救护，无到啥，啊，塌底下路头，啊，什么消防车、救护车咪热去？别得入去啊！你踢地下，哎，消防员、警察人员，把这人赶走，啊，慢五分钟久才入去救人，安尼往生结果就掉。所以你就爱判些罪业，或者每一种你就犯罪，所以讲你就爱请求下罪啊，忏悔自身的罪过。我一点，那最新的一点，就讲要注意选举投票。啊，为讲啊，这里犯罪业，阿爸就莫投啊，莫样。嘛是赶快来投，啊！你要投票以前爱注意、爱暂停，因为这個选举哦，人家助理费是啥物事？助理费，因为你立法委员还是议员，会助理，所以讲你一个议员，佮一个立法委员，你做遐一项代志无多，政府公费哦，你请这四个、三个，或者请这个助理费、助理，啊！你无请，啊！你要看总之给。当头诶，啊！一个月几千块，何里爱自己跌落跌落去？啊！这不要叫人查掉嘛？啊！拢破罪，你话有冤啊有啦，关于冤屈，反正种作事吼。啊！所以讲，啊！咱动好伊，啊！因为唔知呀，啊！所以讲这要注意哦。咱动好伊，啊！就该重业，这个犯了业障。有动身已完，动身已完未完，以上我都念这里助理费。哎呀，不动算了，不多。咱票投好伊，咱就该讲受着这个连累，哦，犯了业障啦。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哦，啊，少探听一下，探听过去做民意代表的时阵，做议员、做代表、做里长有清白无？啊，是伊拢拢无做，第一次来插政治，做生意有公道无？哦，做事有公道无？对父母友好无？家里有照顾，有不良习惯无？

拢爱暂停，介绍 OK 嘛是爱暂停，选举嘛是爱暂停，啊，蔡英文嘛是爱暂停，都是假千金，有乖无，有顾家无，哦，拢啊，啊啊，介绍 OK 咧记即竞赛，有不良习惯无，有正当的头脑无，哦，拢爱了解，啊，选举嘛同款，哦，所以讲你朋友讲你等我上，你个等我上，哦，这是爱对人，哦，对人你也少暂停一下，哦。这就隆重啊！下来大义大富哦，七月十五，中原普陀，欢声笑语，参会干我，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课，平安富豪，做唔到话紧，爱改革，啊改革时阵，就用这七月时，去这三观大地庙有学晒三观大帝大庙，啊去遐参会，吼、哦、我过去就做生意，吼、哦、偷工减料，啊做什么无良心的代志，啊你个参会，甲改革，吼、哦、啊安尼贵人来相助，啊你啊唔改革，我滴个，啊你那无一种，只不过各种乱讲这选举投票吼，而且选调，这个议员，这个立法委员，啊去参加助理会。啊！你管市长去贪污，啊，更杀掉更调节，哦，你那是爱强业，这业障，啊，你在请教官都唔知影伊啊，啊，看伊都，啊，你都不安全的，忽然间把酒起怒，啊，有这款，不要去服务民众，不要去服务社会，啊，在外国提出啊，哦，这就所以讲你也参会，七月十五，中原普渡，欢声笑语，参会干我。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课，平安富豪，父母一定要照顾，行善正道啊，作为正道，作为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钱，赚就出来就好啊。无良心、无道德的，绝对唔好赚。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哦。啊，这有较长啦，用这中文节哦，啊，有时我这啊，讲话才去听，这叫做用这中文字变下水地官清理大地，就算你讲下水，好、哦，我、啊、你做这个机会，这七月时忏悔自身的罪过，祈求上天在下面的罪业，安尼你就反省起来，哦，安尼你的平安，子孙啊，各位听话，事业各位真顺利，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你别的贪污。二三共识共识帮我，个人的家庭能得罪。刚才你收听，谢谢。

诶，黄龙老师烟草诶哦，十五种风格跟董肖诶合炒诶，确实袂歹哦。真感谢，咱话赵祖宗，或者棒球诶赵祖宗，这算电影属性啦，电影因素，而且大家拢把伊当面真夸吼。阿姨啊，足有爱心诶，伊时常拢去邮政、邮局、邮政委拨甲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台会赞助吼、哦、啊。赵茂家也好，谁家也太太哈，啊，连伊朋友哈，啊，拢对落去哦，哦，这做老板本来靠加班的啦，啊，我清蒸臭豆腐的面向机，哎呀，林果啊啥哦，哦，现在抛砖引玉啦，咱赵祖宗哦，怕着人家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伊讲拜二顶礼拜拜二庙会，土城庙会五分宫平安餐呐、啊。啊，我看到是朋友，滴到咱高雄列车上的一顶帽啊，这顶帽啊，讲写向后车及时行先莫言迟啦。那就知影讲，伊是高雄列车的听友，啊，就走去甲敬酒一下呢。啊，伊讲伊住伫帮中和邮局边仔姓陈啊。哎，讲啊，我赵祖宗，我知影啦，我听听你赵祖宗电话拍电话去吼，啊，这赵祖宗这个知名度真悬呢，大家拢拜得赵祖宗吼。阿姨讲，好多时阵听友，吼，安尼，而且这无法叫，因为今在热天地上都好，那这未老干，那这蚊啊，吼，这蚊啊无吼，真未老干，真凉啊，这主要咱这个湿地个真水，尤其这无法做这湿地吼。关那个分人个唔吃分人，好就真明显。嗯，都看到啊！啊，你若讲你行路声，啊人走倒摆人较好看到你，好、哦、啊你话对这无安尼较安全，哦，而且够目标较大啦，无一定讲安全，大家爱注意就对。好、哦、啊，感谢咱赵处长，啊讲下这陈先生吼，陈先生五分钟哎呀平安餐啊，个陈先生问候一下呢。我讲单纯是今天讲来听啦，好、哦，侬用手机来在听，真感谢，感谢恁赵祖宗真多谢哦，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怀念应该听众朋友很像哦，祖庙瑞魂，二三共识共事办哦，是个人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哦，咱咧多关心许多人健康，好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咱多关心，咱继续收听高志瑞。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许多人的生活起居。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继续收听。

的时间关系哦，哎呦，电台差不多，小等你，咱这个多等啊，咱高雄的家现场，咱继续收听《江滨秀别》。

0: 有车子。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董霄演唱的《望春风》，今麦进行这部是高雄列车节目。高雄列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或中昼十二点，小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岸五千叶，恁网络开始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当听到高雄列车节目，高雄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是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同学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的娱乐。高雄列车节目。诶，目标是提倡澳都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服务。啊，高雄列车节目是广播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用的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能带来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感谢。多谢董霄演唱的吼。那阿华阿姊是当中的主编，阿姨的早孙啊，啊，带着三年波突然休假，爱听着董霄的吼。今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上官情泪。二三共七共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收听，都关心时代人健康吼，啊等于各种行行看看，啊无时间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有人有闷大家大官关心你健康无？继续收听《民生志》。

这个在报地去哦，风动万头，惊动武林的两松柱。哦，这个是就刮正风动，啊，这音乐，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哦，这董小燕找的哦。咱和平东路苏太太哦，这贤妻娘表型的哦，看俺家境哦，家听伊声就知影。哇、哦，佮想呀，讲声音嘛，你正慈祥，啊，正温柔。啊，这个现代女性，咱是苏太太哦，拍到一家高雄的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讲中中啊，你讲这做艺术哦，这确实有影，咱无一定会犯错。咱选举一定爱，咱袂使讲安尼惊到犯了强奸，咱就无去等。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啦。哦，投票，啊，你若犯罪，法院来夺公权。

你就别使面头别烦了无，你也别使做好选人，也别使去用投票。光犯方大的人，你就无机会；你犯错的人，哦，法院给你夺光犯，你就别使无，你无可能去选举哦。啊，所以讲，哎，就不要珍惜，因为这个权利，那么进入公门好修行，做一挂好代志，来又一个在乡亲，又一个在老百姓的丢。你不是，你做乡镇市长、县市长，贪污，哦，去用判刑，去用判罪，去用停职，哦，种种。哎，就是你有做县市长、做乡镇市长，你有那个权，哎呀，收回扣，扛收。工厂做工厂，工收两下归下咧，哦，啊，叫我抓到，啊，个阿是去卖看，看成绩队员，工收几十万，乡镇市场可以报出啊市场的报道。哎呦，权利安怎等可以啊？哎呦，调唔到啲权利，啊，真唔知伊犯错啊！啊，所以讲就不得不搞犯错，即种嘅作事，哦，啊，即呢度超过十个，啊，去庙向大庙神位讲，啊，中环二品。下罪地权正义大地，哦，都会讲都成事，啊都话讲，我过去就唔知啊，啊投票啊发生啥，啊去票与外国去错啊，做批完，啊无车助理，做两位无车助理吼，车是两头的啦，就过去几千块河南的啦，啊去搞外国啦，哦，啊咱就等可以，咱就强烈，咱就犯了个章，啊且还下罪呢，所以我这样，哎，好过讲明白哦。好好明白点少，你这个位啊去大经庙是有三界公庙哟，你了解？而且漳州我下第一道古哦，而且为啥我都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义大地，就遵循专门讲下罪，你参污为主心的罪过，祈求上天下面你的罪业哦。这为啥个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过进步。佛祖给你保护，贵人给你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的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国，平安富贺。你做好大事，阿文修记，啊，你改过，过去做唔到，咱就唔知啦。阿有的是做建筑的，向人贪工减料，铁器也人用个设计，阿文图人创个招牌的，阿文爱人偷工减料，啊，所以讲人地动啊发生大事，哦，啊，你来当这罪业。所以讲，啊，你这是较严重的啦。偷工减料做生意人啊，又来袂当食，讲产品食品啊，毒药提出来袂，这真严重。啊，咱两个选举投票可以啊，一当选举外国去抓，咱这算强烈。哦，那你个奖较轻啦。啊，所以讲咱也唔知呀，吼、哦，唔来讲也变派。哦，啊，所以讲，啊，咱就爱去祈求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义大帝。你大经庙是个熟悉三界讲的，阿你就甲讲，吼、哦，阿等你阿你以后你事业比较顺利，身体也较健康，精神也较好，你呢也较听话，哦，你就讲贵人你给你帮助就对了。阿、啊、你既然你的命路和你行的是讲别物的照顾，阿行善正道，阿、啊、做好好的事业啦，合法的赚个少话紧啊，阿唔好讲这也就要变好嘅人，也不可能啦。外国提出来上天台，你的代志绝对唔好做啦。正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国，平安好好。这第一道古事宜啊，这十二句的，哦，这有较长哦。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个人拜会了，另外个。欢迎到中以上共取共事报告，各位用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你读小烟草确实袂歹，好听着真轻松哦。叫做鸳鸯道中，这是本曲的感谢。咱新增老无言先生，甲张素君小姐，这对阿母拢受人真尊敬。啊，做你的经商，认真打拼，安分守己，哦，啊，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啊，因为咱张素君小姐，伊多才多艺，乐器、歌唱拢会晓。伊是歌手，参加歌手比赛，作曲边拢有得到前三名，确实无简单，是一个人才啦。爱拍电话来甲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老无言先生个张素君小姐，啊，张素君小姐来讲，彤彤啊，你这节目确实未歹。哦，我看到三公在课堂中去拄着干爪，哦，跟那形容较切好诶。那你张素君小姐吼，讲这妙计，7月15这中原葡萄的作艺术啊呢，真感谢咱张素君小姐啊，个人老无言先生，真多谢，这对人阿母真使人尊敬、尊敬、甲钦佩，而且是优美的，而且这对相爱夫妻。互相互随，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啊！啊，那些打拼、认真奋斗的人，真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参加朋友欣赏。就你的哀怨，二三公尺公尺半哦，是各种的家庭老在位，感谢你收听。

一周你爱玩吼，做酒家你也是搞不得意，搞不啥种的啦。我就用我最想去做酒家你玩有，一招数中的招数，大部分拢伫环境所逼，单亲家庭，我就要抚养细汉的幼囝，啊又无一技之长，无什么功夫，啊就去陪伴人啉烧酒，陪伴人跳舞。或者酒力的爱玩，啊，有一种城里人讲，那去酒家啊，讲城里，啊，你都去上酒家，啊，你都消费，其实是啊，好人，好，啊，人家就搞不得，伊在做酒家的嘢哦，啊，你到你都做事业有成，啊，就加减消费，加淡薄啊，共当掂啦。啊，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你各样的车车保险都是啊，多谢。陈义美小姐哦，陈义美小姐能用手机啊听啦。陈义美小姐做人家是明白，这同人拢学咯哦。这头衔这陈义美，这 I B G 啊，这开始也不简单。拍电话大家各样的家伙朋友请安问候，加感谢恁头衔的陈义美小姐，真感谢谢谢你，中和陈宗云先生，陈宗云先生的故乡是中华报道，啊，我讲是北岛哦，高山苗什么报道，什么北岛。咱中英兄是个中中啊，二哥哦，做兵港战入去啦。啊，退休了后，退伍了后，在中国创造事业，哎，人高二老师，卡大实地，认真打拼，啊，事业有成。啊，怎么已经退休啊？啊，拢是听咱高中列车节目，啊，个伊太太哦，两阿婆足好个，啊，家庭嘛，建设个幸福美满，正感谢咱中英兄、中英叔啊。啊，高祖人定啊，你讲讲高语较有底，啊，就是拍拼趁机会，所以人人爱高语，啊，用手机啊，卖犯法，吼，卖做迄条无危害天理、危害社会，但是绝对唔好做，吼、哦，所以啊，用手机啊，顾身体，啊，去行行运动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也感谢，那你有道路，我们的中国主席之刚有道路先生。共同中华国过去咱就富了，真感谢，感谢咱的有道路哦，而且人人好啦，这有道路哦，伫中华地面都真管哦，啊，祝福你嘛咧，啊，同我头拢祝福你哦，大家同人好路，啊，济人好路，少人嫌，这就成功啊！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哦。

哦，这赞的哦，其实我都给钱给爱哦。那新增等待的哦，陈海明先生哈、哦，爱听，咱姐姐好朋友来做一下形象哈，给钱给爱，感谢你，谢谢。

这日本客都流转啊，而且就过情过爱哦。咱新增强大了张爱玲先生哦，啊，都我拍电话来讲哦啊，当当啊多谢你哦。我讲你跟你唱哦，一些爱唱歌的人，他这音乐歌个唱落，舞蹈个跳落，身体健康。那个张阿明先生确实不简单呢，这年龄啊，要将近八十岁人，他在初中还念课呢，唔是说嘛讲国中呢，国小毕业就该上国中去，他在念课，你去可能去明星学校呢，翻高高中呢，还是不简单的人呢，好，确实不简单。咱张阿明先生，真感谢咱张阿明先生哦，爱听咱高中的姐姐无情感谢，谢谢你哦，对吧，东东啊。讲这个七月十五是中原二品下坠地官清一代的圣诞，啊，你这种话过去人做唔到啥，种种，啊，去说去大庙，有这个佛寺三界宫的，吼，啊，你要祈求下坠，忏悔自身的罪过，祈求上天下面的罪业吼，啊，对啊，同同来讲这个选举这个换投票吼，啊，去换到局业，我来听一个九十几岁的人吼。伫咧讲啊，遐咧讲，讲过去怎啊子哦，大拢无唔知影。啊，就邓浩宇啊，结果一贪污，哦，啊、做乡镇市长啦、县市长贪污，啊，共收回扣，啊，公家土地去卖予因的亲戚朋友，就俗啊卖，吼、哦，啊，即咱弄个大局面，哦，啊，你是上届民意代表，就是讲。

助理要让你帮助惠民服务啊，你助理有骗助理费，政府有骗这个费你，啊你不是你正一个假人头的，一个月几千块啊，给你，啊钱跌落地啊，啊所以恁恁唔知啊，也变安尼，哦啊所以讲做嘛要算计时阵咯，啊特别要注意，但是讲啊咱恁两个去算，蛮未使，还是爱去算，啊所以你也都探听，都了解。继续我讲嘛，是啊，特别讲这些未来，什么人要做你的竞赛，要做新妇嘛，所以特别讲什么人早讲要做你的新妇，哦，先来了解。啊，所以讲这种、個，你若讲纯粹等候你，无讲收什么礼物啥，要做个轻啦。啊，你若讲为了去游览一天、两天免钱的，啊去食一顿车餐，还是讲提一个物件、食本、秘书啥，啊就做个当。我就有分咯、哦，所以讲，即要小心注意哦。加干加，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我睇到朋友欣赏，去听一个九十几岁老人啊，你讲的，即确实有影。讲是选举投票，有阵时也烦恼，也将工业哦，但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哦。但是嘛是爱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啊，多探听哦，加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这首叫做《江边送别》。2307-0485，是个人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

安心手机风光手法，我不良的习惯，我花天酒地卖佛教，啊，毒品绝对袂使买，买过你一生就完了。真感谢各位收听，咱继续收听人生。

人生哦，嗨嗨，人生啊，啊，人生就莫想计较，啊，得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啊，有我父母，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安呢，你也当消除你的业障，你不对不搞犯错，但是你有我父母有做善事，啊，你业障也你减轻。啊，个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一个棒球区公所哦。棒球区公所的地址就是棒球区新北市棒球区附中咯，这个服装捷运站吼，如下你都看到啊，棒球区公所一楼楼卡，哎，倒数边一边阿门后边面的楼梯，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按摩小站底下哈，拜则拜个，再去是高调个一波四点，那种视障朋友底下服务，视障朋友就怎么就无看到？有专业训练，两年严格训练有一个执照，叫做视障专业按摩专业的，吼、哦、还是好朋友，这叫讲一兼二课。啊，廿年的视力恢复，你肺炎吼，循环的正常，肺老的正常，有好无歹。啊，第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视障朋友有一技之长底下发挥，啊，政府底下辅导，吼、哦，啊，你个帮忙。啊，好，伊当主的更新，啊，所以讲这无好无坏吼。啊，咱啊，明仔载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施工者生活的两位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吼，明仔载又去。啊，咱啊，朋友吼，你都不了了，啊，市长朋友捧场之类安尼，真感谢，谢谢，恁继续个安排。秋风露人心，二三空七空数八号，感谢你。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请永驻人心。

乌雅辉，感谢你收听。咱时间关系哦，咱各人就车下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感谢你收听，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咱听书相见。

0: 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交。

0: 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二三五四，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上方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3: 诶的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1: 守护。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拢甲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小阿。

0: 喂，小姐，你用怕一个不？
1: 哈，你要怕我？你是第一类呢？
0: 啊，什么？第一类？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呦，
1: 急死我了！再。

这是民本二台8555千赫，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当然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一张我听讲吼，因那些囡仔我常常在感冒啦，便看到两个囡仔了，他们来蹭蹭蹭，他们还感冒，有的人都是安尼啦。足食感冒，小可天气呐反冷啦吼，啊是讲有人咧感冒啦吼，啊是安怎啊？常常听落咧感冒，啊这抗体较无好啦，物件有食无，营养有够无？哦，啊，其实，那讲吼，咱这时代，你那是嘛，特定的感冒吼，啊，你有运动无？有晒下日头无？吼、哦，咱等下再跟朋友讲，有的人就是吼、哦，可怜啦，吼、哦，可怜吼、哦，啊，你日头晒无够啦，特定感冒啦，等下再跟朋友来讲吼，给晒一寡日头啦。哦，安尼都靠迄个抗体啦，哈、哦！感谢朋友，即个那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哦，啊，咱啊，第一讲哦，咱的产品啦、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哦，有第一哈，怕贱呢，今年到八八节，好、哦、八八节，咱这里感恩感恩的回馈，哈、哦！感谢朋友啊，即个那听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哈！咱、哦、听歌，等你再过来开讲，来听这首《龙川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一面抹壁啦，吼、哦、四面都拢光啊呢，吼、哦、四面都拢光啊。这句来底讲意思是形容啦，形容这人吼、哦、做代志也好啦，哈、哦、做事做人啦，吼、哦、真会想做啦，咱讲搞做人啦，吼、哦、国语咱所讲叫做面面俱到啦，面面俱到，一当个任何一方拢会感觉吼足满意的啦。拢就满意的啦，吼！啊，咱外国公都回来，吼、哦，壁，吼、哦，壁几面，一面抹壁，讲四面光，壁是两面尔呢，壁两道尔呢，吼、哦，你别讲四面拢光，那有可能啦，吼、哦，看来敢那无啥可能呢，咱这壁就两面尔，对，你敢那抹一面，啊，另外迄面吼，无可能会光啦，吼、哦，真正无可能，干嘛呢？人有可能哦。当然有可能哦，条件咧，条件就是讲这个壁，哦，这面壁爱圆的啦，壁是圆的哦。你若讲在圆形的壁顶端哦来抹哈，抹这个壁，当然啦，四颗莲灯四面的拢光啊啦，四面的拢光啊，安尼对不？哦，就是讲咱哦做事做人啦，爱面面俱到啦，哦，安尼呢，这就一个条件，伊就是爱吼圆啦，爱圆啦。那讲圆，有圆融，冇圆滑呢？啊，咱那圆融啦，卖圆滑啦。哦，圆滑咯，听起来觉得真干啦，你吼。哦，滑，哦，就是溜滑梯一类滑，这人就圆滑啦。干那拢靠住家己啦。哦，咱讲吼，拢是这个表面的功夫啦，拢做迄个表面的啦。所以咱做人做事吼，来圆融啦，爱圆融，冇圆滑呢。你若做人圆融吼，真正得到吼人的这个真心，甲着善意，一种这个回应啦。啊，圆滑呢，哼，所得到我甲你讲吼，人就袂讲真心对待你，袂讲安尼吼，有迄个善意，这个回应啦。所以圆融甲圆滑，爱分得清楚哦，吼。啊，咱做人做事边喏，算讲是足圆融的啦，凡事让人满意。第一，你要为对方想。爱为对方想，任何代志，咱爱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咱先该考虑啦，先考虑。啊，过来呢，你要真正迄个诚恳哦，诚恳第一，这个诚恳来嘛是真的呢，卖假哦，卖安尼吼，迄种咱讲虚伪啦，吼、哦、爱真诚。啊，过来咱吼、哦、做代志爱进退有迄个准则啦。咱讲这个站在的站就是吼礼貌啦，爱规矩啦，爱有分寸啦。咱分寸，咱就是拢讲站在啦，这就是种尊重呢。吼、哦，你来当尊重别人，当然自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啊，朋友你讲是不是的？讲是安尼啦，吼、哦，真正要做到讲哦圆融哦，要做到大家拢满意吼，讲起来嘛是吼不容易啊。尤其你若讲在调解吼，什么纠纷的时阵吼，吼、哦、这。更加吼，无法度啦，很难做到，也真困难做到讲吼，好，每一个人拢满意，好，大家拢当满意这个地步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即句讲，一面抹壁，四面光。

是饲百样人，有人生作真潇洒，不时都在食补药丸。不过也有那个小家人嫌自己太丰满，才来在节食枵到真凄惨，肚子是缩到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打拼盘，也有人要吃不叮当，开钱要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光光，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烧酒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卡棒，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救人偷人先唔通，则袂臭名规世人。

这首讲吼，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爱食呢，饭爱食啦吼，啊，那水果嘛是爱食啦，啊，爱运动啦，吼，啊，爱晒一下日头啦，吼，尤其吼，咱这时代。哦，啊，搁再来问啦，唔捌伫晒日头的人，你是咪感觉讲吼，真食感冒，真食感冒？我跟你讲，你若感冒吼，多晒一寡日头，咱都知日头合成吼，一种迄个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D， 因为老人吼，嘛是吼，算是中年人啊啦，啊，拢上班啦，啊，早出暗顿来啦，啊，安尼吼，啊，拢无去晒到日头，规工在咧室内工作，啊，休困日无出去晒一下吼，啊，搁唔出去啦。所以吼、哦，足食感冒，常常咧破病啦。吼、哦，小可咱咧天气反冷啊，是安怎？啊，是讲有亲戚朋友有人吼、哦，伫感冒，伊绝对丢掉啦，绝对丢啊，那真哩啊担心掉啦吼、哦。所以吼、哦，你若讲安尼，唔捌伫晒日头啦，啊过来呢，营养无够，即种吼会较食感冒啦。所以咱都要咧讲啦，若讲吼，迄啰啥物货，维生素 D 啦，无晒日头啦，哦，因为这一旦吼，互咱身体吼、哦。有一种吼，就是讲对抗感冒病毒，这个维生素 D， 好，主要啦，建议咱的朋友多晒个太阳啦，都有这个维生素 D 啊啦，哈。咱第一讲吼，这个维生素 D， 甲朋友做一个解说啦。维生素 D 你若有够吼，迄、那个病毒就较无容易进入咱这个呼吸道迄个黏膜，并且有帮助咱人体吼，迄、那个免疫细胞，吼免疫细胞会去杀死杀死迄个病毒，甲这个病毒来杀有死。吼、哦，安尼呢，对当个产生抗体，吼、哦，来杀死这病毒。吼、哦，先必须了解讲，这维生素 D 老高都是安尼，病毒了较不容易入来咱呼吸道这个黏膜。啊，多一挂人吼、哦，较容易欠这维生素 D 呢。多一挂人，就是讲唔捌伫晒日头啦，较少晒日头的人啦，还是讲大块的人，还是讲迄种皮肤吼、哦、比较较乌的人。啊，过来，较少食迄种吼、哦。啊，维生素 D 在食物的物件，维生素 D 的物件，譬如鱼啊肉啦，少食哈，啊个蛋黄啦，含在食的人啦，啊个一寡这个菇类这呀，啊个乳制品啦，哦含在食这人，哦较会欠这维生素 D。

啊，不然年纪较有诶啦，吼、哦，咱在大下大姐，咱在时大啦，所以吼、哦，伫遮提供大家啦建议啦，吼、哦，你一工吼、哦，来拍一下差不多十分钟啦，吼、哦，虽然讲外面咧日头真猛咧，拍一下都好啊，有拍，拍吼、哦，拍十分钟啊，和咱的身体家己吼、哦、自行的合成，家己自行合成维生素 D 啦。啊，并且吼，啊，咱都要咧讲啊，吼，遐含维生素 D 的遮个物件，加减嘛吼补充啦。不离讲吼，咱讲感冒啦，容易感冒的原因是有真侪啦，有真侪 D 啦吼。像讲脑慢性病人啦，还是讲抵抗力吼较弱的人，啊，食物件吼较无平均的人啦，吼营养较无够的人啦，啊，过来吼拢无伫休困啦，吼缺乏休息的人，困眠无够。哦，情绪紧张啦，啊，佮无滴运动，无适当运动人，等等啦，这吼拢较容易去治疗感冒这个因素啦。好、哦，主要提醒咱每一个朋友，平时你要注意，睡眠一定要有够，营养要充足，啊，佮加上一下运动，吼、哦，来增强咱的抵抗力。啊，所以嘛，感冒的人啦，一定要记哩啦，哦，哎，嘴暗爱打爱打。吼、哦，嘴暗爱大吼，较袂讲安尼嘴喏碰到鬼死个，去有边个人吼，安尼哦，去个受着吸着你的嘴喏，有的受灾一样啦吼、哦。提供了每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啊，你那直接感冒是不是安尼？拢唔怕第一晒日头，好、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咱一个了解。吼、哦，但我讲咱所讲的这些常识啊，朋友呢有听入去。啊，那讲真正啊，有滴感冒，咱是不是这个情形？是无晒日头，是物件拢无得食，是不是困眠无够？哈、哦，感谢大家，好、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五七港夜江边》，五七夜江边。

五七也刚变哈，哎，首先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到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直接拍八折咯，咱的朋友啊，并且在保健品弄来做保养，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哦，你看现在出门有差无？别麻烦人啦。哦，家当往西闭关路去，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啦。哦，啊那无你看你那哭啦、啊啦，是不是足食啦嘞？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啦，很吃力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啦。啊，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哦，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那两扎做一个保养。哦，我讲安尼哇，有差有感觉。我是一罐啦，我是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啦。爱看你的情形，吼、哦，啊，都足有信心的，爱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啊，安全无负担。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哦，有滴爬山的人啊，爬山的朋友啊，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尤其你话爬山上加落加，有滴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啊，佮再加上哦，咱有肺啊啦，哦，所以朋友，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啊，那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哦，因为咱那做嘅工课啊，爱搬肺，莫去莫落啊。好、哦，所以朋友就拢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选择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好、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人招一个啦。是讲咱的时势，我爸母啊，咱出来行行，来去佚佗游览，来去出国，哇，偌好嘞！哈、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年，一罐1800块。哦，即阵爸爸节感恩的回馈，13600块。1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啊！你价钱直接俗较实在，所以咱的朋友，你平时在保健品有咧做保养，哦，趁即阵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13600块，在保健品13600块直接打八折。你主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确定啦，哦，这首真情予人出卖哈。啊，当官那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咱家的保健品啦，哦，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哦，少了几落百呢。哦，价钱直接收予你，这较实在啦。啊，主要咱平常拢伫保养啊，对不？啊，像讲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哦。哦，里面对好菌多啦，咱拢知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另外，咱到不良时吼，拢坑啊，坑一盒啊，一大大细细，大概食饭饱，好拢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另外，咱益生菌以外，佮有大豆卵磷脂，吼、哦，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啊，佮有 B 群，吼、哦，这长效型的，吼、哦，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咱讲到这个 B 群啦、啊，内面都有做些营养素啊，像讲吼、哦，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 B6 啊，好、哦，维生素 B6、B12 啊，吼、哦，啊，那个叶酸这样、啊，吼、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到神经系统的健康，尤其吼我咧食素食的朋友，拢知影讲哦，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营养素伫动物性内面，对都无多吼来吸收掉，吼、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咱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咱这保健品到到你那弯路3600块，好、哦，弯路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过来哈、哦、做一个广告哈。厝内面电脑伫主家，吼伫当顶当灶啦，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好哦。粗橄榄油好，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真正那个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咱这100%纯的，拢老长种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哦，迄种哦秋干落去办，秋干落去办，较高干啦，啊，较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到煮食煎煮炒煎，用这款粗橄榄油，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佫较好整理伫切哦，都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并且这款醋干呢又买当凉拌，有当撒米撒一个青菜，哦、啊，醋干呢你提来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啊，咱咸汫再搁掺落去呀，尤其撒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你选了对，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啦。哦，咱这种原装原罐哦，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搁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原装原罐，就是按意大利原装原罐入来。好、哦，啊，并且拢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盒装装好势，好、哦，啊，另外个有葵花油，这一罐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咱家规箱拢较俗，啊，拢有2罐，已经2罐，迄礼也装哦，装好势，方便送礼哈。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吩咐，咱的脆甜的，尤其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哦、有当话讲一个最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啊，够脆甜蜜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啊，毛水梨糕呢，水梨啊糕吼，这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你做本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

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首先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玲、安祖师、必经的流浪汉。

悲情的流浪汉，哦，过来安排秀别的海花，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感恩的回馈，买保健品到达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价钱直接小较实在啦。啊，咱珍珠民宿嘛是同款啦，啊，万3600块，跌当嫌咱只保健品。哦，满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朋友那边作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

0: 没有签字。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即马囡仔吼，学生囡仔啦，哦，拢伫个吼休热，哦，放暑假，哦，啊，拢会带去啊佚佗啦，哦，有去海边啊，有囡仔家己嘛总去海边啊呢，去耍啊吼，尤其咧热天哦，迄海边啊吼，迄海边啊，哇，迄曝咧到底吼，你来无少防晒吼，你看像安尼。一打骨鸟，皮肤拢个臭灰打，哦，皮肤受伤，大家拢注意讲啊，擦个防晒，哦，啊，但是呢，目睭嘛在注意呢，乌人的目镜小戴一下，哦，你戴这乌人的目镜，爱吼过滤迄个吼，迄、那个光线，有害迄个光呢，哦，像讲吼，迄、那个日头啊，咱海边啊去耍水啊，吼、哦，啊，除了讲日头呢，直接的照，直接的直射，还讲像海水嘛是哦。啊，沙波啊，嘛是哦，也反射呢，反射哦，迄个亲戚目睭吼，真容易造成吼急性迄个光的一个损伤啦。啊，所以吼、哦，若讲要去海边啊啦吼，真正吼、哦，目睭爱注意吼、哦，保护啦，吼、哦，帽啊买戴啊，啊目镜啊戴种吼过滤吼、哦，因为咱讲迄个吼有害光线的这种合格的这个目镜太阳眼镜啦吼。哦你那个当初在海边啊，无啥物讲所在，互你烧去炸了。哦，日头直接的，安尼，伊就得将咱直视，佮加上个海水、沙波的反射，可以光线更加强呢，光线更加强呢。所以你目睭若无讲吼，做好到这个保护吼，就尽量去有受伤啦。因为有人若讲吼，去海边安尼拍一下吼，第四讲目睭啊，急性个光的一个损伤。啊，哪里在？你看目睭是咪红红净净？感冒症状这种吼，无爽快症状。哦，你若讲有错囡仔啦，像囡仔瞪眼看目睭个怪怪吼，这种情形，咱讲吼急性诶，目睭急性个光是一个损伤，赶紧来叫医生小看一下。哦，无长时间吼，伫这个日头卡安尼晒啦，唔能晒伤久啦，吼，唔能晒伤久。咱都来讲啦，啊，晒几分钟啊，吼，是增加这个维生素。

有滴啦，啊，莫拍伤久啦，哦，嘟嘟好就好啊啦，吼，哦，啊，像讲咱讲学生囡仔啦，哦，你若讲安尼吼，有诶去有医生看吼，哦，医生会点一寡叫做吼散瞳剂啦，但是嘛是有副作用，副作用啦吼。如果你若讲点这种散瞳剂是长效型诶，迄种即、這个吼。一种剂型长效型的，迄有效一直持续吼，一两礼拜这种子呀。啊，像咧点这种这散瞳剂，啊，学生囡仔哦，伊个走去海边啊去耍水吼，迄日头更个直射吼，是诶，安尼算照着咱的目睭，吼，对造成这个伤害呢。所以因为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就对了吼。啊，主要然后长时间啦，吼，咧长时间喏，第一日头卡安尼胖吼，迄个迄真有可能诶，开吼有咧白内障，你知无？还是讲生目镜这种子呀，哦，啊，像你看目睭那咧血丝呀，哦，这种是啊，这种急性呀，哦，迄、那个日头的光伫个伫安尼照射，容易伤着，啊，所以你若讲要去海边啊啦，啊，讲去外面哈、啊，一定要戴一了吼、哦、太阳目镜啦，哦，也就是讲哦，有一种会过滤迄、那个迄、那个光的目镜，唔是讲戴水的这个太阳目镜呢，哦，爱有一种合格呢，哦，啊，无爱戴一了啦。哦，提供咱并且参考，因为热天时啊，那个日头吼吼，真美呢，真美呢吼。啊，另外啊，水分买加减啊补充，哦，爱啉水，多喝水。感谢朋友，咱节目继续过来安排，哦，青春龙节目，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服务。感谢你收听，哎、欸，啊，咱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呢，感恩回馈开始啊呢，好、哦，电话拿卡哈，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2305-6924，头毛芳。

这首桃门芳哈，首先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咱这个醋橄榄油啦，咱这款醋橄榄油介绍15年呢，有信用，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伫醋橄榄吼上青上新鲜的时阵，这种境界慢落来，用手工，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吼、哦，那个涂骹机器渐渐拢会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咱这种手工慢，吼、哦，啊拢就无话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哦，咱介绍15年，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醋橄榄油，用完拢主动哦，卡来注文，哦，咱到主家就是煎煮炒煎啊，这款醋橄榄油拢可以用醋橄榄油主家灶卡卡无油烟，哦，咱咧主家了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佫较好整理，别浸吼，啊，卡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哦，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你老比拼有加过，那你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好、哦，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5年有信用的，8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较清晰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咱这罐醋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反复在吹假面。像讲这个芝麻合枣糕，哦，拢真本真料，看会到呢。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啊，这个芝麻是黑芝麻，黑芝麻本身有个香味，你若拆开吼，你看迄个香味无同款，因为内面底还佫有这个红豆酒、肉桂，迄、那个分量则个嘟嘟好。来底食一袋食，无够开啦，足煞嘴的吼。啊、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要元气汤靠迄个什么开？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好、哦，啊，个元咱这个水来啊个水梨膏，并且这个保养，哦，水来个一罐4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荷塘阿未讲到。哦，另外，咱的朋友讲了，10包、20、30包叠注文，哦，甘要吹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光一个济，哦，感觉好糖，就是不一样，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23056924，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哦，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一把琴。

首先来做一个广告，爱讲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俗合理较实在啦。哦，咱有这个鱼油啊，哦，你平常有咧食鱼油，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迄、那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丁丁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优质的呢。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啊，咱后日食纳豆，这丁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得足侪味草本萃取草本啦、啊，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啊、红花啊、葛根啦、啊，啊，還有这个红景天，哦，还有纳豆激酶，啊，還有这个专利的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这侪味料。哦，咱来达刚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咱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哦，啊个薰啦、酒啦，咱身体负担重呢，身体负担大呢，所以唔才讲吼，咱平时会向保养，咱就管纳豆，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即阵在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啊，咱除了讲哦，这个咱都要讲鱼油啦，舒立通的鱼油，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哦啊，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要么舒钙，哦，大豆卵磷脂啦，啊，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啊个益生菌，哦，加恁那边小蝶保养，哦，即阵到到满3600块，还是讲你有蝶面霜啊，面洗好了蝶抹啊，拢赶快拢有当掺落去。一当揽落去3600块，哦，拍八折。你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这是今年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哈、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情海无花，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哦，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哦，感恩的回馈啦，哦，保健品啦、啊，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你然后到台湾有3600块哈、哦，直接价钱俗，怕八折哈、哦，算会好啦，较实在啦。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大兄大姐，你若讲咧平时啊，拢固定伫做保养吼，你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那逐个拢嘛伫做门吼，你看，干那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哦，行当往西背管落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就即阵加来关起来，吼、哦，加来关起来，一罐是1800块，我两罐都3600块，啊，直接拍八折，哎。现在咱2800几块，俗你看看俗偌济，所以朋友啦，有老听到啦，拢嘛会晓算啦吼。啊，平时咱有滴保养啊，啊，即款来滴食落感觉有差，拢来加关起来。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你看你哪个出门啊？是不是走路呢？干嘛呢？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力，有当下感觉呢，咳咳，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哦，啊，哪讲安尼？哦，落楼梯、爬楼梯、哭啦、啊啦，拢是咪真假啦？紧嘞，咱就管葡萄糖胺，酸了丢，安尼就丢啊！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我拢爱做一个保养，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酸辣单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安尼就对我啦。好、哦，安尼就啊，小姐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小贝介绍啦。好、哦、啊，当然哈，你若讲平时啊，拢爱有照起工在做保养，咱这款是一个月份，啊，你就加关几关啦。哦，价钱俗足济啊，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好，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你暑假这个加来吃，哦，欠一个骨本，哦，这无同款，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你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跟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啊，就我

是吗？无论你怎样失志，希望咱真正的力量会带予你奋斗勇气。只要你若无去向

你看我，我看你哈，真情难分离啦哈。秀清感谢你呢，啊，订了那卡哦，啊，咱得介绍产品，尤其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价钱直接拍折，较会好啦，较实在啦哈、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三个梦。

三个梦啦。好，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讲咱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吼，那种起码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文，有吃过人讲，哎、欸，这好吃呢。那每季的话，放在那底下，放在盘呀，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话讲就得多啊，啊是讲安尼，较人去惊忌啊，哦，啊是爱唱歌拉客啊，啊，总之啊，感觉了吧，哦，一润喉呢，哦，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啦，啊嘛别讲足凉诶。哦，迄、那个味道，迄、那个滋味，嘟嘟好哦。咱的朋友就爱食甘蔗的喉糖啦。哦，咱这些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你看外迄个味道啊，凉凉啊，那罗汉果青姜薄荷啊，这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甲蜜啦，芝麻核藻糕啦，好、哦、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有水来啊个，和水梨膏，这个水来个食法就灾难啦。你直接咔一汤下用干的，还是讲吼啊咔一个啊掺些啦，都那些有滚水，啊要啉外膏，要啉膏啉薄，你就水系最少啦，吼灾难啦。最主要，一旦讲达到着吼，咱一个保养，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哦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啊？哈、啊、有缘啦、啊，对不对？首先感谢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足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咨询产品，好电话23056924。好，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好、哦，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哦，13600块直接拍8000呢，哦，这较实在啦，价钱直接俗乎你。好、哦，买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感谢朋友哈订了叠卡助文产品，好阿达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到达万路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好买助文欢乐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感谢的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咱即马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也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也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也有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松，这三片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咧食，有咧抹。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陈百潭的书香的人。
1: 台湾有一句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罢了了。这句台湾俗语有大海变产花，产花变大海的意思。世事变化真紧，就参像大海变陆地，啊，陆地变大海。特别是讲对时间的变化，原本是非常密切的亲友，经过几代轮转了后，真紧就无实在啊。更加深的意思，就是勉励咱爱珍惜原本有的经验。一旦时间轮转，人事变化，恐怕就真困难，搁去回忆。话讲有一个家族。因为长辈办寿宴，在宴席要结束之前，有人就提议讲啊，来翕一个家族大合照。因为亲戚朋友真多，要传播一合到阵，并无简单，何况阁爱轮辈来安排位置，
0: 前后难免加耽误一寡时间。
1: 就有几个啊，较少年的囡仔，无耐性，性地歹，就当话讲，卖去吧。在走来有一位年龄较多的长辈，伊就吐了一口气，甲讲：少年人唔好急，爱珍惜啊！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散了了。
0: 后摆要到斗阵来翕相，唔知是多一年、多一月、多一天，听到长辈是多一句话，
1: 这少年人马上安静落来，真欢喜来完成一届真难得。而且个真珍贵的家族的大合照，
0: 过去大家族成员真多，
1: 下一代的亲戚朋友
0: 拢无法度一一来熟悉。即马虽然是囡仔生较少，家族的亲友相对嘛减少，但是大家住的所在已经散，如果无定定往来来联络的话，赶快卖出现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唔捌了了，这种情况，所以这句俗语嘛是要提醒咱，亲友之间就要经常来行动，互相来联络感情，才袂双方安尼真轻松，就敢那无熟悉同款。

正三弯的歌声，妈妈交代的话，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咱今麦有88%的优惠，买葡萄糖胺加其他的保健食品，满3600块，直接拍8折。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够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块，直接打8折，算足的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无声的思念，张秀清的歌声。
1: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那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会你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块，会你吃两个月。钙切切一天免二10块，就应该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联合部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冒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咱今麦为做88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蔬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咱皮肤水当当的。金珠松这些产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我无去都是暖年，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都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暖年那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为营业，那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嘛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半岛王水霞只爱你一个。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钓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实在个较好，蔬菜个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过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理白，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套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几箱的较算会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礼盒装。那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调查，台湾20岁以上的大人有高血压的比例差不多有 30%， 等于说三个人就将近一个人有高血压。另外有超过三成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较偏高了。国民健康署就会指出，高血压是心脏病、脑中风和慢性腰椎病以真重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常常被称作沉默杀手，平常时拢点点，但是那是出现问题的时阵就真严重。虽然平常时那是无爽快，这无代表血压是正常的。干啦，定期来尿，这样会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尤其是在今晚这么热的天气，咱点点进进出出冷气房，较会因为老汗、水分流失以及室内湿气。温差上过大，好血压高高低低，要预防中风，就要时时来补充水分，更加要注意血压的变化。尤其是高血压初期，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真侪人拢等到发病的时阵，才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建议朋友，咱就要有健康量血压的习惯。即马国健署有在推广722血压量的关键。就是连续七天来尿，每天早晚尿一次，一次尿两遍，并且注意的平均数字，这样会较早发现血压是不是正常。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是？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咪意思？
1: 嗯，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配合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前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浮漂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阮电话来转，就来摕酒干破人客，靠酒。

我辛苦，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叫的薰草枝，四碗酒好品。啊，我人生，我命运，奈

讲了这诺丽教授，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天来提诺丽酵素，也有其他的保健食品加金竹松，大大买3600元，直接来打8折。另外，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裂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咱的皮肤更加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金竹松来试看卖，大家来抹，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金竹松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幼，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金竹松伊主要的成分有金竹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好消息，88折优惠，买金竹松加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纳豆以及 PU， 也有维生素 B 群、卵磷脂。QQ 豆豆抹上1800元，直接打8折。那是有需要的产品的服务，开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爸爸节优惠，现在来拿葡萄糖胺、拿舒钙，还有益生菌、稀油、短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一个珍珠霜，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大家来吃，来做阿温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通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珍珠霜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元直接打八折。除了咱这保健食品甲珍珠霜之外，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元，也够元气糖，用个食饱嘛，用个食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款一包嘛是300元，也够水奶糕，一罐是400元，那是有需要。

上面演唱的感情有刻画，国语的零食台语是叫做四修啊，四修啊就是一二三四的四，也修的修。在早期台湾制作糕啊饼所使用的模具蘑菇，大多数拢刻有火把、西墙这四种图案，再个用米粉、米、

糖油这食材来做成点心来吃。另外毛的锅啊边啊这外皮吼，等青龙白虎朱雀加玄武这四种野兽的图案。所以台语的四首啊，都是讲这因有这图案的锅啊边啊这点心。所以大家就称这锅啊边啊就叫做四首啊，也都是国语零食的意思。这锅啊边啊这点心因有四种这吉祥的野兽这款图案。主要是有吉祥的意思，四也发音有国语迄个数，也够数也国语发音就敢那数，所以四数就四数的意思。了解哈？为什么零食也代物会叫做四数啊？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锁，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路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了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

饭，也够食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咱今麦为做88折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我们皮肤水当当的。金珠松这三片大概买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蔡小虎的商会高雄港，有血糖问题朋友上困扰就是往往不是完全不用的吃，是怕吃上少血糖的路港，吃上多又个血糖的清关。营养师就有的分享，其实我们日常饮食有不少的食材是应该来帮助的，其中苦瓜就是一种，真多人认为

0: 苦瓜就是用来退火。
1: 其实苦瓜有苦瓜生态、植化素加纤维加成分，
0: 有帮助血糖的稳定。尤其苦瓜所含的膳食纤维，用来增加饱足感，也帮助延缓糖类吸收的速度。所以最近这几年来，每少人在控制饮食的时阵，就会去选择苦瓜。
1: 不过苦瓜并不是讲吃了后，就应该马上来降血糖，
0: 是在咱日常的饮食，应该提来做帮助。要控制血糖，嘛是爱做整体生活习惯的调整。
1: 平常时惊苦瓜苦味，较唔敢食苦瓜的朋友，安尼咱应该为比较快接受当食的料理方式开始，参照苦瓜来炒蛋啊，苦瓜排骨汤，也是参几粒芋仔来做凉拌，这拢会用降低苦味。另外搭配两杯子来吃，也应该让咱整体饮食更加均衡。除了安尼之外，想要来稳定血糖，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也够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以及定期来监测，其实拢比干那靠某一种食物更加重要。起码市面上有苦瓜生态相关的产品，但是是不是适合家己，嘛是爱心咨询专业的医生加营养师，唔好学白吃。另外，本身也是有糖尿病，也是多爱吃降血糖的药啊，或者是血糖较低的朋友，拢爱特别注意饮食这方面，也够吃保健食品这方面。

杨靖唱的《孟谦诗》，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提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正冇纳豆，做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搁有碎掉条纹。阿玛卡暗沉，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今麦为做88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用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松，这三片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抹。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在我，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来做广告，咱那是在饮食这方面比较较重口味，亲像重油重咸。另外，有的朋友佫会食薰、啉烧酒，佫无爱运动，这种生活形式真正爱注意。咱平常时喝油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身体健康，这是咱人生上大的财富。喝油伊所含的欧米伽脂肪酸，对咱身体各个部位的保养拢真重要。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但是却是咱所必须爱的。其中伊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会用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丽通鱼油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而且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有 EPA 加 DHA， 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EPA 加 DHA 的比例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3:2。另外，也够银杏果粉、蒜头精、维生素 E 加锌、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早晚饭后加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把这路搞好通。维持健康，素丽通鱼油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88%的优惠。即卖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也够益生菌、鱼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珍珠松，满3600元，直接来打8折。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古诗欣赏，我们共同领赏了许多古典诗歌。诚如在第一集当中我们所提到的，事实上这些文言文的传统诗歌距离我们的确是有年代遥远之隔，所使用的文词也不是我们今日所熟悉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它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在于这些诗都是古人千百年来智慧以及情感最结晶的一个代表。虽然语言会变，文字会变，但是人类的情感却会是千古如一的。从欣赏这些古典诗歌当中，我们不但能够升华自己的情感，也能够汲取古人生活的智慧。而欣赏这些古典诗歌，更不为了要做一个诗人，而是培养出一颗懂得欣赏的诗心，也正是培养出自己一颗温柔敦厚的心。不知道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呢？今天在古诗欣赏这个节目，想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刘长卿他的一首《听弹琴》。题目说的虽然是听弹琴，但是从这字里行间，我们却能够体会到更深刻的意义。待会儿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刘长卿他的这首五言绝句《听弹琴》。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清幽的乐音。

静的聆听，就好像是凛凛的松涛声。像这样，这些古时的曲调，我虽然很喜爱，可惜的是，现在的人们大多已经不肯弹奏了。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琴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民族乐器，是由七条弦所组成的。所以在这首诗的第一句里，刘长卿他就说是零零七弦上，用七弦来作为琴的代称，而意象上也显得更加的具体。零零是一个撞声词，在这里用来形容琴声的清越，而引出了松风寒这三个字。松风寒是因为风进入松林，暗示着琴声的凄清，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这静听两个字也描摹出了听琴的人入神的情态。当然，这必然是弹琴之人琴声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常能够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同时在古琴的曲调当中又的确有一首曲调名字就叫做风入松。所以这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静听松风寒，这样子的造语可以说是一语双关，用意非常的巧妙。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清幽的乐音，仔细的聆听就好像是凛凛的松涛声。像这般古时的曲调，我虽然非常喜爱，可惜现在的人们大多不弹了。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诗前两句如果说是描写音乐的境界，那么后面的两句就是议论性的抒情。这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的时候，南方的清乐还使用我们中国传统的琴瑟，但是到了唐朝，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的新生，而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所谓的琵琶起舞换新声，就在这同时，大家欣赏的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够表达世俗欢乐心情的新乐，至于慕如松风的琴声，虽然还是那么样的优美，如今毕竟已经成了古调，又有多少人能够怀着高雅琴质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了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这个字说是古调虽自爱，这个虽字的转折，从对于琴声的赞美进入到对于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这一个多字也更反衬出琴客当中知音者的稀少。有人认为后面的这两句表面上说的是现在的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其实也正表现出作者刘长卿他本人的不合时宜。这的确是对的，我们从刘长卿他的生平就晓得，刘长卿他的才华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可是在他一生的仕宦途中却两次遭到了牵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诗咏是听琴，表面上说的是听弹奏琴声，其实只不过是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七弦琴弹奏出了清幽的乐音，仔细的聆听，就好像凛凛的松涛声。像这般古时的曲调，我虽然喜爱，可惜现在的人们大多不弹了。这是刘长卿他的五言绝句《听弹琴》。虽然说刘长卿他借着这首诗，主要想表达的是自己那份曲高和寡、落落寡欢、孤芳自赏的情操，但是每当读这首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想到，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来欣赏这些传统古诗，似乎所处的地位也是如听弹琴一般。就如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古典诗词从字面上看来，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离开我们是相当遥远的时代，也因此有些人就认为这些老东西似乎是很难接近、很生涩的。其实仔细的想想，像这样的一首诗实在是非常平易，而除了作者当时在写作的时候所想表达的情思之外，由读者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年龄，也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想象空间也正是提供我们情感升华以及吸取前人智慧结晶的一个所在。因此每当读到刘长卿这首《听弹琴》最后的两句，说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心中的感受实在也是相当的复杂。不知道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身为一个对古典诗歌同样喜好的人，相信您必然也会有一番感受才对。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每个星期30分钟，与您共同聆赏古典诗歌。相信散播在各地喜好古典诗歌的人，心中必然都有这样的一份共通热切。古典诗歌永远是那么样优美的存在你我心中。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再见了。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二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读上一遍。主讲话，有美玉以书，运读李庄子。求善解离过诸，诸惑过自在，过自在，我太解者也。这一章书是孔子讲参加伊的学生主讲，两个人一番对话，在对话当中特别无共的，就是言语面顶啊。有真大的这个酒浆在里面，咱大家都知啊。主讲是孔子的文中学生来的啊，特别对着言语这科目啊，有善良才华的这位弟子。这一回是主讲想要来请问着伊的老师孔子讲。是不是有愿意将自己的道德学问给用出来的世间呢？但是主讲伊为着避免直接来问，所以就用个逆来比如，问得真正歪转弯转。但是孔子讲呢，伊已经也完全拢明白着主讲的意思。而且真正明朗正确来回答着主讲所问的问题，为对话来得，会当看出老师甲学生中间的这个问答呢，那亲像伫咧作诗同款，也那亲像学佛的人伫咧参禅同款，话会用讲真简单，但是意义呢？确实爱经过一番的这个思维，在弯转的当中呢，无失去温柔，这就是真正讲话最高的艺术。主讲来请问到伊的老师孔子讲安尼讲啦，这是主讲话，讲有一块真正水。的质料阁真正好的叶啊，伫这个所在，温度就是藏伫这个所在，藏于书啊，这就是有暗藏有藏起来。这个度呢是鬼啊的意思，也是一个阿爸的意思。鬼啊，有的人较唔知啊，古早的人呢，甲这个落地啊。叫做铜龟啊，哦，也会用讲把这块叶啊呢，藏在人的落地啊里底，总是无好叶啊，安尼露在外面呐，这都叫做藏，该藏起来。啊，这块叶啊该藏在龟啊里底，该藏点里底，是不是要永远该藏的呢？或者是有想要该提出来呢？这拢无人知啊。但是在这个所在的主讲伊的用意呢，就是在后边这几句的，就是讲那是好的生理人，好的物件，你敢讲要甲好物件来藏咧？啊，好的生理人要甲你买，你敢讲无要卖，无要甲这块玉啊搬出来？啊，这个所在的价，就是讲好价啦。介绍呢真好，另外呢要有一个解说，就是好的生理人做头路做生理真有信用又真捌会的人，所以这个价呢有咬的生理人的意思。但是这种做买卖的人参加普通的生理人呢又不同款，无同的所在就是讲，生理人伫外面伫咧活动啊，
啊，会用讲一世界拢伫咧叫卖啊。啊，那是好的生理人，有一种人因是全咧店在店内的住店就对了，徛店等人来买卖啊，这款的呢，人来则卖伊啊。所以咱爱知啊，人无来买。物件都买不出来咯，啊！那伫外口咧修咧花的人呢，人无来买，小商嘛是卖不出来。先计就是讲，捌会的生理人啊，高就是讲买卖高价的意思，讨价还价，这种叫做高。主讲这番的意思，就是讲。只是要将一地真正水的美玉改藏起来呢，也是希望讲会当得到捌会的人来甲咱买，咱甲卖掉呢。主公摕到真正水的品质的玉啊，来比如着伊的老师孔子公，安尼来请问着孔子公。主讲的意思是在伊的言语之外，咱古早的人讲弦外之音嘛，啊，这弦外之音呢，会晓听的人就是听不声，就是听伊的音声；未晓听的人呢，伊就是听伊迄个文的意思，听话的意思。咱爱知影，会晓听话的人真牛真济。亲像跋筊的人，俗语就讲跋筊听袂声，这个袂声呢，就是最后的一句，要唔是言外的迄个意声，真正的言外之意呢，就是介在伫迄个讲同款的音，但是声有所无同。可比讲，真济做着助理的人呢。因为伊还阁年轻，爸母的管教还阁真严。如果那是要出外，要去远位，要去找朋友，要离开厝，拢必须爱向士大人来请示。在请示的当中，士大人有当时无爱伊这个囡仔出门，但是咧又阁不便一再拒绝呢。对，用过这种的言语来向助理安尼讲，讲好啦好啦，去啦去啦，亲像这种的话呢，这就是士大人并无表示要予咱去，只是你大概个个点已经是不耐烦了，不得已呢，才讲去啦去啦。真正士大人那是有期待着囡仔出门呢，伊会答应呢，应该是会讲。好啊，你若是要去吃遐呢，你就赶紧去，赶紧回来。路啊，爱行好安全啊、哦，这个呢，就是士大人有答应的意义。

答应，嘛是有叫你去呀，但是无答应的语言呢，就是爱听伊的声外的音出来。所以这一站内底呢，会用讲是主公甲控主公两人啊，伫咧讲话当中呢，拢总有弦外之音伫内底，尤其主公大声讲。大声讲听的人，那是无够听呢，那安尼就听袂明白咯。我的老师曾经常常讲一句话：讲够讲不如够听。意思就是讲够讲的已经有啊，但是呢，阿妈爱够听的人啊。咱看到孔子讲，甲伊的学生子贡，两个人会用讲一个够讲，一个够听，拢总记着咯。孔子讲听了，也就马上明白着主讲所讲的弦外之意，也有缘用过意外之音的声来回答着主讲。意思就是讲啊，甲未掉啦，甲未掉啦，过之灾，过之灾啊！啊啊，有介绍啊，遐都甲未掉啦，连续甲伊讲两句。这两句有家中的言辞在里面，可见孔子讲他的心意本来就希望说有人可以来捌会，来捌孔子讲的学问，而且因为捌来用。我们要知道只捌如果没有拿来用，要是好处得不到，因为只捌这是一个欣赏而已，你若甲提来用，作用才会当头显露出来，才会当发挥伊个效果出来。但是孔子讲伊个意思是安尼讲啦，讲唔是要一世界来求人用伊个才能啦。所以刷落去呢，就来补充一句话安尼讲啦，讲我太过者呀。讲我就是等待人来买啊，唔是我家己要独去买人诶啊。孔子讲一句话呢，也将整个意思呢，总给点破了。那无呢，明明伫咧谈论咧讲话是美玉，是一块玉啊，为什么伫这个所在忽然间讲我呢？孔子讲都已经是真明确。来指明着自己，就是等待着捌伊的人来用伊呀。各位听众朋友，咱研究着这一章，更加会当予咱了解着孔子讲伊一向的这个主张。孔子讲伊的主张，就是讲学有即事，太时而动啊。那是学得真好啊，遐呢，当然最后所学的这些学问道理，拢总爱提来服务着国家、社会、人民百姓。但是爱等到什么时阵来服务呢？这都爱看时机啊，这都是讲需要看到天时，再来利益大家。孔子讲，伊认为平常爱多多来充实着自己的学问，来修养自己，使家己变作一块有用的材料。然后，才希望讲会当将自己的这个道德学问来用在的造福人群，贡献社会。但是，虽然有了道德学问，嘛爱等待时阵，才来有动作啊，才来有作为啊。所以以道恃君，不可即止，这也是孔子讲的宗旨。在时机是不是会当配合？对着道是不是会当发挥出来？这拢有真重要的关键的咧。假使时机那是配合了无好，这个道业也就。

无法多好发挥出来了，也就无效果了。所以时机那是无对，就唔通勉强自己呢，唔通勉强自己，而且呢，爱国再退一步自首啊，千万呢唔通自己有缘安然，国再点下求道，无有要出来做代志的迄个心理。假使那拄着不会不才的人，你就为伊效命嘛可以啊，嘛无必要讲诶，无要出来啊。所以会当出来就出来，未当出来做代志，嘛对任何人嘛无有任何的埋怨。咱爱知啊，办事情在进退的中间，拢爱有真重要的这个决断啊，咱拢需要将立场爱徛好在，脚步爱踏好稳，踏好正，千万唔通牺牲自己的主张，搁再来配合着别人来安尼委曲求全啊，那安尼就失去了当初求学来办政治迄种精神咯。对着国家人民利益的这个美满的理想，也就难得达成了。孔子讲，伊家己安尼讲，啊，伊家己唔在乎安尼做啊无哈？有，为着会看出来呢？为的当时，孔子讲在鲁定公的时阵，曾经受到定公的赏识。来做着鲁国的大司寇，而且兼行相来辅助着鲁定公。在三个月的内底啊，就将鲁国的政治改办得上开刀。老百姓在鲁呢，有人落物件，伊就鲁不识为，人人拢正正坐坐，礼貌周到。只是可惜啊，后来鲁定公呢受到晋国送来的美女所来给卖掉，定卖在美国的中间啊，煞无来料理着调整，早调不上调，暗时呢各家家的美国七头甲天光，这对孔子公来讲是一项真失望的代志。也因为安尼啊，孔子公伊就失去了鲁定公支持的力量。在这种局势之下，孔子公虽然有心想要来将伊的能力来改展示出来，来改使用出来，将国家的政治来改治好，但是既然未当拄到人精神上的力量到支持啊，也就无可能咯，所以也未当强求咯，也就自安呢来辞掉大司寇的职务，转呢以后来周游列国，另外要来求看有迄款的有道的贤君来采用着孔子公的迄个教导方法无？后来就先到这个魏国。啊，这魏国魏灵公，伊对孔子公是不知啊相识啦。可惜呢，也魏灵公的女人男主来从中作孽，提出家孔子公未当在魏国来好好发挥着伊的才华。后来魏国的太子平贵为着要来刺杀着伊的。母孝不是亲生的母孝，就是男主司机败露，全被男主的派下将平贵给对立个糟头无路，全走到晋国的所在去。啊，魏国的大臣全来拥立着魏灵公的大孙，啊，就是平德来为这个

魏出宫。魏出宫对孔子公也是非常的礼遇啊，甚至想要来请孔子公出来做宰相。当时魏出宫的老爸也就是平贵，由晋国派着兵队来给护送回来魏国，但是被魏国的人民给阻止，在边境的所在未当入城入国内国境。这个场面就变成辅助争着魏国的这个王位的局面了。在第十二篇里面，咱就曾经研究过这一章的册，就是冉有为着这件事情来请问着伊的学长朱贡，讲咱老师到底是要为魏军无？朱贡讲，我入来问看卖咧啦，这若无老师亲口所讲出来，咱点只药呢拢药未着。朱贡入去了后，就来请问着孔子公，讲伯夷叔侄，因是啥款的人啊？孔子公改回答讲，因是古早时阵的高人啊。朱贡搁再问讲，伯夷叔侄，因的心中敢有啥咪万分呢？孔子公回答讲，要爱人得到人，求人得到人，又阁有啥物好埋怨的呢？主公听到孔子公这一番的回答了后啊，就了解到孔子公对魏军的扶持情况了。既然知影老师是赞叹着伯夷叔侄两兄弟互相来让国的美德，当然主公就会当断定着伊个老师孔子公无可能来帮着迄个白敬正位的魏军啊，所以魏军的国内呢，孔子公伊就无要搁再大点遐咯。所以孔子公伊家己安尼讲，当时伊家己嘛是安尼做会到的一个人啊。小祥的代志，同款伫春秋末年的时阵来发生过。当时，这个韩国的宰相韩贵，这是韩哀侯的部下，但是在朝为官，要有一个叫做严遂、严仲子，因两人拢是受到韩哀侯的器重。不过在比较的面顶呢，这个严仲子啊，比韩贵较好哀求来改器重。有一天在早朝的时阵，严仲子真正无客气来指责着韩贵的错误，但是在指责的言辞比较有较歹听，提出甲韩贵挡袂掉，大声在断电上啊都骂起来了。后来严仲子也真正受气，背出着伊的佩剑，要来对杀着韩贵。好，你家在朝中有人来甲因劝解，将两个人来甲伊溜开，则无发生着命案。但是韩仲子恐惊伊这项代志，将来呢被这个韩贵来报复，所以也就逃亡到国外去。来找看有什么款的人会当替伊自己来报仇啊！韩仲子后来逃亡到这个晋国，就有人甲伊讲啦，讲伫这个紫城深井里有一位勇敢的侠客，名叫做聂政，伊为着闪避着修林，带着伊的老母，温居在这个所在，伫咧做着刀夫。严仲子也就那像无代志，借着一个姻缘来接近着聂政，来甲伊做朋友，表示出真正真挚的情谊。但是有一天，聂政忽然间来问讲：“你是打算要叫我甲你做什么代志呢？”就是假讲，
这个严重主啊，一时之间煞回答未出来，因为严重主伊心内实在有别样的咧啦，所以也时机不对，伊也唔敢讲。但是确实甲叶静讲啦，讲我甲叶先生你安尼交往的日子也过无久啊，并无啥物花啊大不了的代志，我哪敢讲要来劳动着叶先生你呢？转来后来，严中主找一个借口来拜谢着真正澎湃的宴席，来请着叶静的老母来食饭。而且在吃饱的时阵，佫提出黄金100亿来向叶静的老母接受。叶静惊一跳啊，对着韩中柱的孝高，对着伊这尼只诚恳的诚意呢，感觉到真奇怪。就安尼一再来向这个严中柱施舍，严中柱则实实在在决定要将这个礼送予叶静的老母。叶静就是讲啦，讲我有老母需要奉养，啊，因为厝内底真正善吃，我才会流浪在外，抬轿来做生为生活。希望讲会当早日暗时早暗呢，用个好食的食物来孝养着我的老母。既然孝养母亲的饮食我现在都有啊，在情在义，我不可以接受到严中主你的心思啊。但是严中主呢，将叶静叫起来边啊，无人听到他说，我为着有修人才会有了这么多的国家，我一旦到了这国，我就听到先生你的美名参加义气，所以我今妈妈唔敢要求先生你替我做代志，等家你有机缘的时阵再来讲安尼。后来叶静的老母来过往了后，叶静就宽着伊的行李去见着严中主，替严中主办着一件轰轰烈烈为严中主来牺牲性命的结义行事。可见孔子讲对着捌人甲时机拢非常诶注重，这也是咱来学习《论语》所会当得到诶好处。就将这一章诶文来研究到这，后星期则阁敬请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法喜充满，再会。

台悦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其实 Eric 蛮喜欢这版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其实这两部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

是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

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叫做曾建文，曾是新增的曾，建国的建，文章的文。多谢您对今麦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节目，由曾建文主讲。日军草本铺以及洪良三几百保安联合安排的。咱曾建文文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对着咱这部伫咧介绍的，未清楚、未了解，希望朋友会当直接敲电话来，22886610。在伫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二，多谢，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顶阵讲卖猪肉又必大，较早的县官有真侪贪官，嘛有真侪糊涂官，因无进一步落去调查，就乌白判案，或一寡善良的百姓受到冤枉，煞变成冤家。所罗官啊，伊有理讲袂清，伊被重刑了后，各以何爷呀，当脚印手印。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的。第二冤枉的，就是迄个好心报路的青年邢大年，官老爷讲邢大年，所罗官即阵已经招认啦，我看你也是乖乖啊招认，才唔免受着皮肉之痛。邢大年讲大人啊，你千万唔通冤枉好人，我是伫咧路边才食西，我辛苦的钱是我的头家。托友提予我的，要去上酒办会，你会使派人去问。可是官老爷伊唔相信，官老爷伊讲做歹代志人，理由上介多啦，即台拍落去才会招啦。可怜的邢大年，伊受尽所有的刑罚，是拍家的屎尿拢渗渗出来，连你体拍更的身体啊，伫这个时阵啊，就是你无偷家过节，嘛爱招人讲你有偷家过节。可怜的苏玉官甲邢大年，两个人却被判死刑。官老爷将公文送到上州府，上州府阁送到督察司。经过三审六判，拢判苏玉官甲邢大年死刑。死刑的日子到啊，苏玉官甲邢大年被押到上场，要斩头示众。监斩官是情况郑大人。郑大人看到犯人年纪轻轻，就来犯案被判死刑。伊喘一个大气讲：“啊，可惜啊，可惜！”这个时阵，邢大人讲：“大人啊，可惜的人不是阮，是恁这些不辨是非的官员，无照顾百姓的性命，乌白当刑，屈打成招。恁声声句句讲恁是一个代天行道，为百姓一个主持正义，讲是青天大老爷。”可笑啊，可悲啊！唔知有偌哩侪善良的百姓，冤枉乃死伫恁这官员的手中啦、啊。拄只我讲监斩官情况正大人，来伫咧严明正身，准备要将犯人开刀处斩。邢大年一讲出一寡正义的心声，正大人伊感觉真奇怪，再来真正犯人。伊无法度通这么定睛讲出这款正义的心声。这个时阵，苏老板讲：“大人，我甲这位大兄拢是冤枉的。我是住伫咧雾社，啊，邢大人伊是住伫苏州，我普通时并无熟悉，要哪有可能来私通来害死我养爸呢？何况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你是一个父母官，无应该糊涂办案，屈打成招。”情况郑大人又发觉这大代案件确实有奇怪，可是伊这阵是监斩官，伊负责干那监斩而已。

何况这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三思六思嘛。邢大人一注射毕业起来，准备要行刑啊，刀把手倒一个压起来，要伊咧看监斩官迄级别，那是偏落土，两个刀把手啊，手起刀落，苏国官甲邢大人的头壳都爱对地啊。这个时阵的邢大人大声讲。人讲邢大人，你为官清明，百姓拢称呼你是青天天。原来原来是一个糊涂官，你同款是不辨是非。天呀、啊、天呀、啊，天理是在哪里？啊，风度是在哪？这在何处？邢大人听到安尼，姿势别个再扛落去啊！邢大人与下人讲，将这两个行人暂时甲收押。邢大人伊赶紧走去督察司。找督察大人啊，督察大人伊讲，邢大人，啊你是监斩官，你无权过问这件案件，你安尼做已经犯着国法啦，何况这件案件已经是经过三思六思嘛。邢大人，伊这个时阵赶紧双脚跪落去，要求督察大人讲，大人，我知影讲我无权过问，不过督察大人，你有权，授权给我。这件案件确实有完成，你给我十五天的时间就去破案，到时我是无法度通破案，我甘愿担罪。督察大人一看到邢大人为着百姓性命是遐尼啊尽心，甘愿以家己的性命来定办这个案件，督察大人一授权啊，一命令邢大人以用重审这件案件。邢大人一大家来个无下。伊非常无下的官官来到死者尤必大的厝，伊伫厝内中找到半串的钱，甲一罐里里搭搭的铜钱啊。另外，搁伫咧眠床下找到一副三六啊，这副三六啊加正重，有贯银伫咧。郑大人这时搁调郑国新，甲一罐有关系的人来问，厝边隔壁拢来伫咧看闹热。郑大人伊就问郑国新讲。尤必大有甲你借偌济钱，伊普通时是毋是会爱跋筊？郑国新伊讲，伊甲借十五串的铜钱。照我所了解，尤必大伊是爱啉酒，但是伊袂跋筊。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啊，阮这个所在无人会跋筊，敢若罗阿姊，伊时常去他乡外里甲人争筊。郑大人伊就派要钓罗阿姊，可是罗阿姊伊已经不中气象啊。张大人伫到阿姊的厝，找到一罐跋筊牌啊，甲一个钱袋啊。张大人伊就派人通知到阿姊，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了，已经是第十五天了。这个时阵才抓到这个到阿姊。张大人伊抓到到阿姊了后，这时大过心肠。张大人就问苏国官讲：“有必大伊？”阿未甲郑国新借钱的进程，恁厝存有偌侪钱？苏老官讲，阮厝已经拢无钱啊，连买米的钱都我那爱甲阿福伯阿借。郑大人阁问邢大年的头家陶柳讲，啊你摕偌侪钱，互邢大年去上酒办会？陶柳一共十五串。郑大人一心中有数了，那安尼邢大年的钱是足足十五串。有必大的钱有半串是落伫涂骹，这证明伫有必大要互人害死的进程有甲人相拍，将一串的钱刷溜转去。郑大人伊个问陶阿姊讲：“啊，这跋筊牌啊，甲这副三六啊，甲这个钱袋啊，是毋是你的？”陶阿姊这个时阵是惊家呢皮皮抓讲：“是我的。”郑大人伊讲。啊，钱袋啊是你的，你敢有做啥物记号？罗阿姊讲无，我无做啥物记号。这个时阵，苏高官看到钱袋啊，讲大人啊，这卡钱袋啊是我做好阮阿爹的啦。顶一天啊，阮阿爹啊，伊为着食薰，点火无小心将钱袋啊烧一空，我才用针线吼，将迄个空改绣做一朵的梅花。郑大人一看看咧，一心中有数啊。郑大人讲，罗阿姊。这副三六啊是安怎样啊？奈来落伫咧尤必大的厝，尤必大的钱袋啊，奈走去你的房间咧？你即阵就老老实实招来。罗阿姊伊知影讲阿达正气充分咯，伊无法度通提示咯。

到阿七这个时阵，伊就赶紧讲大人啊，开恩，大人你写罪啦，我唔是有意要杀死尤必大啦，我的目的只是要偷提钱。这查讲尤必大，伊精神了后，要叫我去厦门，啊，我唔则一时心切，则夜到将伊杀死，这件案件破案了，到阿七伊被判死刑。无下的官官办案糊涂，到尾啊彻底查办，欠大年甲苏玉官拢无罪来释放了。可是苏玉官伊已经是家破人亡啊，伊的养爸因为乌白滚生笑，家己一条的命出来无去，阁害苏玉官差一点点啊都来无命，甚至阁连累到欠大年这个好心的青年人。情况真大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是轰动全国，伊受到朝廷的重视，连升三级，所有的百姓啊，拢叫伊是真青天。各位听众朋友，这段事我讲完了，多谢恁的收听。

咱台湾是一块宝岛，较早讲号做蓬莱仙岛。我即阵嘛感觉讲，咱台湾是一个蓬莱仙岛，确实是仙岛，因为气候好，寒未真寒，热未真热，风台阁少，地动嘛少，较早物件应有尽有，食是食未完，阁会当外销。咱真正爱保守即块宝岛。会记细汉时阵吼，啊起床早起啊，就感觉空气真好，田沟啊、溪沟啊，不但讲有鱼汤好钓，阁有鱼汤好掠。田里虾啊是一大堆，网虾啊、掠河流。是到即阵拢变款啊，不但讲溪沟啊无鱼啊、虾啊、溪沟啊、沙呢。粪扫是一大堆浮伫咧水面，有诶煞塌掉咧，啊未流通，啊西芒啊，啊影响着全面诶健康。再时啊，一个起床，空气不但无新鲜，所闻到诶是一款汽油烟味、粪味、煮饭诶加煮烟味。因为人口哪来是哪侪，空地啊愈少，树木我那哪来哪少，大楼是一间搁起过一间。参像这款情形，那是无改进，那是人人拢无迄个公德心，无道德感。被害者是咱全民，人人拢是被害者。所以我伫遮希望大家抱着向善的心，粪扫唔通乌白扔，爱包好伊好，交互粪扫车。粪尽量食较少咧，公共场所啊，唔当食粪。机车、汽车爱时常保养，油烟就会减少。有空地啊，来种一寡树啊，啊想办法做一寡盆景。大家共同爱惜环境，这就是全民的工作，也是行善积德的代志之一。各位，您讲对无？

位听众朋友，咱顶站所讲的迄段故事，就是阴魂报恩的这个小故事。咱即马继续过来甲讲述落去。咱顶站讲起的时阵呢，小明先呢，赛鬼国已经是48岁啊。伊过去有做过真侪亲戚，但是拢讲未成。今仔日是天拨落来姻缘，一讲就成啊。赛鬼国伊51岁时阵，伊个少年牵手的，甲生一个后生，生得破条献暗正将才，到尾啊做甲武将就对。赛鬼国伊直到98岁啊，无病却神将。各位，这就是伊做善事的好报。所以人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就是安尼。鬼啊，并无可怕哦。鬼伊会报恩哦，卖报恩仇哦。人讲心中若无邪，是不怕鬼。所以俗语搁在伫咧讲，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希望各位大家，咱都多多做善事，用力、用钱、用心，和咱这个社会一旦充满祥和，变成一个温暖互助的社会。有一位王金基听众朋友，你来配讲我曾经问一个广告真好听，听别人一个广告是无哈尼好听，听我一个广告书啊，一天有当时两地，不但讲无拖刷，阁有抗生抗效的这个意义，对着社会讲真有强贡献，在咱这阵的社会真需要这种节目就对。这位金基啊听友，我看到你来配吼，我欢喜伫个心肝内。多谢你的精神给我鼓励，也感谢你给我学路，多谢谢谢哈。那么这位金鸡啊听友，你来配个讲，你今年25岁，你讲你生做真歹，真大苦，你讲你是54公斤，想讲要减肥。这位金鸡啊听友啊，水吼甲歹啊，这真歹讲就对啦。现现都真水，冇人讲伊真歹呢。明明都生做真歹啊，但是冇人讲伊真水。这西洋的目镜是在人看的就对啦。何况啊，咱内在美是比外在美搁较重要个。人讲水歹是无得比，啊那爱着是较惨死安尼啦。你讲你54公斤真大苦，想讲要减肥啊？54公斤吼，对着一个现代的女性啊，并无讲是算外大苦啦。这未使讲是肥，这都爱讲小夸丰满娘娘安尼啦。所以讲我无希望讲你减肥，嘛真正唔免减肥安尼。除非啊，你都超过真正真歹看的身材。你才就去减肥，54公斤啊是标准的身材，除非你的身高无超过155公分，骨骼骨正粗。我希望讲你会当保持这款身材就好，唔通减肥。感谢你收听曾建文的节目，希望你报亲戚朋友甲阮收听，吼啊，大家来收听咱幸福人生。也感谢这位金鸡小姐的来配，多谢你，阿弥陀佛。

今麦我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骨尖李太保》。较早的姑娘富人人啊，头毛啊拢有插一支银针，好家人啊都插金针，根本啊都无人伫咧插骨尖呐。啊是安怎人太称呼骨尖李太保咧？各位，这个故事原来真好听，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哦。请大家报大家来收听，吼、哦！啊，听咱这个幸福人生故事的单元，啊，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在咧清朝的时阵，广东省啊，顺德县啊，梁山乡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善人。这个大善人伊的名叫做温德祥。温德祥伊大小的善事是做真多。伫顺德县啊，那讲到伊哦，会使讲是大细汉啊，大家拢知影。

这个温家已经三代啊，三代人都一直在做善事，都常常铺桥啦、造路啦、救济平民啦，并啊出钱做善事的呀，一钱啊拢出上介多，又非常的奇怪哦。伊做善事啊，钱开真多，但是啊，伊愈开钱啊，伊又搁愈存愈多就对。莫非做善事敢真正有好报嘛？温德祥伊40岁时阵，因翁仔某拢无生甲一个。

大偏房好事，好事啊！一入门了后啊，对着翁婿啊是真体贴，对着原配啊，我那真尊重。所以因的家庭啊，我那过了，我那真和谐，大家拢互相一个个尊敬。在温德祥41岁时阵，好事就甲生一个后生啊，好名叫做温如芬。温如芬这个囡仔生出真聪明，佮真灵异，头脑佮真好。伊只3岁娘娘哦，都会背3字经就对啦。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色相远，一直背到尾啊，家己佫真清楚就对。那是佮教啥物戏吼，伊就学啥物啦。温如芬伊6岁时阵呐，真不幸啊，真不幸。温德祥佮大夫人拢破病来过身去咯。温家只剩李夫人何氏佮温如芬这个6岁囡仔娘娘。财产啊，虽然是剩足多足多，但是有感觉讲人口啊，人有较淡薄安尼。李夫人这位好事，伊时常甲温如芬讲：“你都要好好用功读书哦，将来啊爱求取功名哦，你都要好好保守身体。温家即马只剩你一个通好传香烟娘娘哦，尤其是你都要接温家行善积德的家风。你看，恁阿祖温兴安。”伊创建育婴堂，就是即卖孤儿院啦。伊个钱出上介多，全乡个人对伊是全尊敬。恁阿公呢，温惜哉，伊时常啊铺桥搁走路，救济一寡艰苦人。规庄个人啊，拢称呼因是乡中个神师。搁讲恁老爸就好啦，温德祥啦。伊继承着恁阿祖甲恁阿公个威风，兵老神师伊就做。阮家这3代变成有名的祖上家门，啊，甲行善世家。好事啊！伊时常伫咧教伊个囝温如芬，将来啊爱继承父方，互阮家会当愈来愈有名气。温如芬有这款的资表，有这款的家风啊！伊不但真认真伫咧读书，伊对着因老母安那真友好。伊伫祖先的家门啊，一年长大。伊15岁啊，就中着秀才；17岁就考中举人。这17岁娘娘哦，都老爸老母啊，祖先的心胸啊，就对。伊本来看到艰苦人吼，就转来甲因老母讲，啊，提钱就援助人安尼啦。我即马过来甲讲，李夫人这位好事，年岁啊也已经40多岁了。伊当年啊，拢伫咧做善事；伊当年啊，拢拨100多个尺啊，伫咧救济平民。那是甲寒天人，伊就叫人做一寡面条，伫咧互一寡艰苦人通好抵抗寒流。规庄个人啊，真尊敬因。虽然伊只40多岁查某人尔，大家拢叫伊李太婆，表示讲辈分真大。李太婆好事，伊逐月日7月15啊，一定爱去观音妈庙拜拜。路途啊是真远。但是伊真巧哦，伊唔敢坐轿，伊将坐轿的钱啊省起来，啊伊用行路的，伊将坐轿欠起来的钱啊，搁添淡薄啊，大约差不多5两银。伊沿路那是看到乞食人吼，还是全家呢衣衫褴褛的老岁人吼，伊就提钱给伊就对啦。参像这款乞乞抬人的人会啊，有几个人做会到啊？有一摆李太婆这位好事。伊伫咧庙埕，伫咧分钱给人的时阵，有一个少年人真凶，对李太婆头顶的金针抢的就走。李太婆的使用人就要落去掠这个强盗，但是李太婆伊赶紧甲阻挡，伊讲啊，唔通对，迄个是骨针，唔是金针呐。就安尼，李太婆就倒转去啊，个转去处理了后啊，李太婆用这个使用人讲，李太婆啊，啊明明是金针，你来讲是骨针。李太婆伊讲，唉，迄个人啊，一定是真善车，伊才会抢我的这支金针。伫当庭阁喊遐侪人哩，你若是甲抓转来啊，伊一定会互人拍死的。有当时啊，阁互人送去官府的所在治罪，伊一定会判刑自家啦。因兜啊，凡是有老爸老母滴的，有某囝滴的，需要伊甲饲啊。伊若是去用拍死啊，还是去自家？因厝里的老爸老母某囝，是要叫啥物人甲饲的？所以讲，我唔才大声话讲。迄支毋是金针，是骨针。啊那安尼，迄个人伊毋则走会去。这个消息啊，一个传出去了后啊，人拢叫伊啥？叫伊骨针李太婆。伊个人族，伊个度量，迄是有够快个。不过咱话个讲倒转来，偷人抢人，这是不对的行为。就是讲，安怎样啊善车，都我那唔通去做这款偷摕物件的代志。咱都要保持清白的人格，善，咱都要善好伊清清白白。善啊，毋是永远的。只要你若肯拼、肯做、肯吃苦啊，
那么个勤俭起家。

到尾啊就会好嘅。俗语伫咧讲，讲大富是由天，小富是由天。即嘛，我过来甲讲，骨占李太保嘅后生温如芬，伊已经是20岁啊，伊人才过一品，伊学富过五级，伊20岁啊，都来京城参加全国嘅会试。放榜的迄一天啊，真侪人拢要来看榜文，真早都来伫咧等放榜。对早起时啊，等到中昼2点外的时阵，伊阿哥阿未放榜。这个机组的中间有一个人，伊的名呢叫做杨虎啊。杨虎这个人，伊精通相术，都人问讲，杨相公啊，杨相公啊，啊你精通相术，你看这尔侪人的当中啊，今年的状元公是啥物人呢？杨虎伊惊吓，惊惊看看的，伊讲啊，状元无伫遮。有人讲杨相公啊，树仔骹遐有一个人，伫个遐咧困，你该看伊是毋是状元？有时杨虎伊食功夫，就跟来树仔骹一日看。哦，原来这个人就是温如芬。杨虎伊看到温如芬参这个眼眉红目，目光之下，天平骨食金骨，色中骨有气。偏圆骨直，正讲是状元的贵相。杨虎伊大声自我介绍，然后啊，佫甲温如芬讲，今年的状元一定是你。我看相绝对袂唔对的啦。有是放榜的结果，温如芬真是考中状元。杨虎伊本人考中进士尔，有是两个人就安尼结做真好的朋友。温如芬伊知影杨虎的相术是一流的，温如芬伊就阁请教着杨虎，看伊的前途是如何。杨虎甲看法咧讲，看你的面相是天人有积德，相貌有贵气，面目阁是慈祥。你未来的官运啊，是一帆风顺，但是到尾啊，会当做个四品官，过路返乡。各位，较早会当考中状元吼，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考中状元会当伫咧京城游街三工，阁会当准假3个月啊，甲半年的中间回故乡徛旗祭祖都着。温如芬伊一日转来甲故乡的时阵，正拄啊好，去拄着故乡伫咧做大水灾。有真侪人啊，田园厝地啊，叫大水流去啊！有真侪人啊，无厝通好住。温如芬伊赶紧命令人着救灾，伊大声出1000两银，希望大家啊，有钱的就出钱，无钱的就出力，赶紧帮忙一寡善车人，会当重建家园，甲搭一寡草厝啊，收容这个人。伊阁做一件天大大善事啊！吼，这件代志伊并无放在心肝内。半年一日到啊，伊都要回家复职啊。伊经过着江西省南昌县的时阵啊，伊知影讲杨虎杨进士已经是南昌密林职啊，已经伫咧迄个所在做地官啦。伊带兄来拜访伊。杨虎杨进士伊看到温如芬了后，就讲：状元公啊，你去拜回故乡，一定啊有做了天大地大的善事哦。你的相貌骨骼，即马已经阁变了呢。以前我甲你相，你的相格是四品官而已，即阵已经换去啊，已经变无同款了呢。我伫遮大声甲你恭喜啊，恭喜你以后的官运啊，会当一帆风顺，会当做甲丞相，相随心转，行善积德，不但会添寿，阁会升官发财。温如芬伊回家了后，无偌久，车上也着阁升官就对啦。对苏港、苏托，阁派入尚书房，伊历任广西、四川、山东的主考官，后来阁再升官，做了陕西省、甘肃省的这个巡按大人，最后伊着做甲兵部侍郎。伊有生一个后生呀，名叫做温兴德，完了考中进士，做甲刑部主事。温如芬伊才到80岁，子孙昌盛，伊的老母啊这位骨占李太保，伊就食到102岁，无病神将高。各位，这是行善行后的报应。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哦。温如芬伊是乾隆丙辰年考中状元，伊的囝温兴德是道光丙戌年考中进士，所以俗语伫咧讲。行善之人，立园中之草；不见其中，日有所成。行恶之人，如外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消。一个是钓，一个是消。消钓的中间是差真多哦。所以讲，咱人活伫个这个世间啊，短短几十年。

会当加做善事，咱都爱加做淡薄啊。在困难的当中行善，这是难能可贵的代志个。所以故事中的骨占李太保，因温家代代不衰，愈行善是愈好业，愈做善事一代比一代更加聪明。这拢是做善事的指引就对。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感谢朋友的收听。若要搁听，稍等下，我再搁继续来讲。多谢阿弥陀佛。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要我若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咧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给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哦、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个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就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今麦我来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个新竹甲宜兰的头城。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哦。大约啊伫个60年前，新竹地区啊，若讲到林家吼，好，大家拢知影讲是化水会建档的大好家人。林家的主人，伊真疼惜出外人甲艰苦人。林家的人呢，对着地理吼，好，我那真有兴趣就对啦。对着出外的地理书啊，拢特别伫咧甲看过甲交代就对。伊无意中啊，我那受着地理的指引嘛，啊，伊煞愈来愈好也就对啦。林家迄个时阵呐、啊，然后出外人还是艰苦人吼、哦、来找因啦、啊，因呐最最少少拢会甲斗三工就对。有一个地理书啊，我那来带伫咧因林家咯。这个地理书啊，本来是咧报答林家。对伊有援手之恩就对，又找一个恩主立造的好地理，却是林家呢。伊看恩主立造的地理穴无起啊，因为恩主立造的地理穴吼，望地啊唔免做真大，只要那是做细碎地理穴就会使的啦。那若做较大局的，就得袂到恩主立造而这个地理穴的精华。当时的林家呢，认为。望地做个汉人所以无面水就对，会互人笑，会互人加讲话啦。嘛感觉讲吼，对死去人袂得计就对，所以讲伊就无采用即块按住立造的即个地理啦。但是啊，因同款对迄个地理书玩啊真好，希望迄个地理书啊会当搁甲找一点较大地地理穴位，可是迄个地理书找真久找拢无啦。有时林家对即个地理书啊已经有小看伫咧冷淡啊个。一直甲有一工伫咧请人客，因为人客真多，伊啊位阁无够啦，煞无请到即个地理师就对，做伙来坐位安尼啦。但是林家有一个查某囡仔，有注意到即件代志，便那是出一道菜出去，迄、那个女佣人就准备一碗，叫伊六岁囝罗应啊，捧入去，互迄个地理师通食。迄、那个地理师心中就伫咧想咯。林家对迄个恩主立造的好地主，感觉呢小细地无兴趣，啊那安尼归去来报予罗应因母阿囝啊哩。迄、那个地理师啊，就甲罗应即个六岁囡仔讲，囡仔，听候你吼，那恁妈妈啊无用煞，再叫恁妈妈叫恁阿娘来我家，啊我有代志要甲伊参详。有时罗应即个囡仔正听话呢，出来就甲因阿娘讲阿娘。迄、那个地理师吼，迄、那个阿伯啊，讲叫你老闲吼，就去找伊啦。伊吼有代志要教你参详呢。这个林父伫咧请人客无闲耍的时阵，罗应的老母啊，就带着罗应来到迄个地理师的房间咯。迄、那个地理师讲啊，我看恁母阿囝吼，来住伫咧林父伫咧做查某囡啦。虽然呐、啊，三顿是有饭通食来讲啊，可是呀、啊，寄人篱下，将来呀、啊，罗应这个囡仔。

向前的无前途，未出脱安尼啦。我即马想要甲恁牵绳，布一点好地理，啊，互恁，啊，恁的意思吼，唔知安怎吼？罗英的老母讲，啊，自从阮翁死了后吼，我早都想要吼，甲捡骨，找看有一点好地理无啦。确实吼，我拢也无存到半仙钱，我都无法度通好甲阮翁婿定做风水啦。迄、那个地理师讲，啊，无钱无要紧，做风水的钱我拢总甲你出。但是那是风水做了后啊，恁母阿囝都爱随时离开林家哦，望为东北方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拢无路的所在，迄、那个所在就是恁永远住的所在，是恁将来啊要发展的所在咯。我敢讲，这个地理恁也得着啊。将来啊，恁会比林家搁较好个哦，财产啊是百万以上的哦。各位，六十年前啊，那是百万富翁啊，吼吼，是未输即卖千万富翁啊哦。罗勇因阿娘讲，那真是有迄一天吼，阮母阿囝吼是受到你的庇荫啦，阮一定会将所有的财产分一半给你啦，来报答到你对阮母阿囝的恩情。迄、那个地理师讲，好好好，咱即卖一言为定。就安尼啊，地理师一出钱，甲罗勇因母阿囝做迄块印主立造的好地理。做好的时阵，搁提钱，和因母阿囝呢。那么地理师就讲啊，讲这钱吼，和恁做路费，吼，先说提去做淡薄啊小生意本，恁都爱记哦。恁一定爱对东北方那边吼，一直行，一直行哦。行到无路的所在吼，都是恁永远住的所在啊。有时路用因老母感觉甲五体投地都着，规日咧甲地理师说多些安尼啦。讲将来吼，那真正阮赚有百万的财产吼，一定我会分一半给地理师来报答着地理师的恩情啦。有时两个母仔囝咧，都真是听地理师的话，往东北方一直行，一直行，唔知行过偌久，过偌久啊，已经行来到一个海边的所在啊。海边啊，一片茫茫的大海，是一望无际，已经是无阿多通去行个。就安尼啊，就伫迄个所在停卡。准备啊，要伫迄个所在吼来救济。原来迄个所在是宜兰的头城，两个母仔囝就安尼伫咧头城都安顿落来啊，

咱弘扬三归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正新瓜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伊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嚟去，何你袂交流？吼、哦，出嚟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出嚟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

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咧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少个，所以听种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那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给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黄龙三龟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

罗应的老母啊，也会晓做豆腐，这是上小本的生意啊，哥。一个就做豆腐，啊，一个就摕豆腐出去卖就对。罗应这个囡仔虽然才敢那六岁囡仔，囡仔尔尔，但是伊真巧。人讲寒门啊是出孝子，这句话啊确实讲了真有道理。艰苦囡仔吼，伊有啉着苦汤，伊较会晓体谅着许多人的心，比较底下讲较不代志就对啦。罗应这个囡仔伊才六岁尔尔哦，伊就卖豆腐啊，嘛是卖家咧真好势就对。有时奇妙的代志发生啊，罗应伊卖豆腐，拢会晓摕来人的杂货店的门卡口卖。本来是去哦，外地的店嘛，吼，生意拢计真好，就对啦。伊拢早起时啊，吼，去人的店口门下前卖豆腐，啊，生意真好呢，真好卖呢，唔免偌久啊，几担豆腐都卖了了啊，就对啦。伊那是卖完豆腐啊，走的时阵，迄间杂货店我那个无生意啊，无人客啊，就对啦。吼，有一间吼杂货店的头家啊，发觉到这款情形，这个杂货店的头家就甲这个囡仔讲。讲，囡仔，你早起时啊，伫阮家店门口的面头前咧卖豆腐，你若豆腐卖完吼，归去啊，来甲我斗个店好无？啊，我一个月吼二十块，给你好无？安尼，这个囡仔呢，罗应啊，一转来啊，就甲因阿娘讲安尼啦，因阿娘讲，嗯，安尼真好啊，真好啊，一个月会当加赚二十块，啊，二十块吼，都够咱两个母仔囝的生活费用啊，嗯，啊，若个卖豆腐，佫赚的钱吼，啊，咱就会当存淡薄啊，老哥。有时罗应这个囡仔，自迄阵开始，伊早起时伫杂货店的门下口伫咧卖豆腐，下晡时就甲人顾店安尼啦。罗应这个囡仔真有福气哦！自伊开始甲顾店了后啊，迄间杂货店吼，生意一直好个就对啦。吼，头家是欢喜甲痛甲乖乖叫安尼，头家是欢喜到罗应因母仔囝，我那真欢喜就对啦。但是啊，刷对面迄间杂货店啊，发觉到罗应。伊早起时啊，那伫个遐卖豆腐，下晡时佫甲人顾店，啊，已经杂货啊店生意就加遮尔好，吼、哦，有一天啊，伊就乌角啊，伊就叫罗应啊去伊个店门口卖豆腐啊啦。我呐，甲因斗顾店，伊一个月薪水哦，要加一倍，要四十块哦，迄个囡仔，吼、哦，高价买收，当然罗应的老母而且都甲答应起来啊。即马罗应当换店啊，一个换店了后啊，旧店已经煞无生意啦。新的迄间杂货店啊，吼、哦，生意煞一直好起来就对啦。是罗应伊生意熬做，或者是按住入造的地理系伫咧个地印呢？有时间隔无偌久啊，阁有人来乌角啊，条件阁非常的好。

会当好路用伫店内底卖豆腐、卖龟日的，阁唔免出事。一个月呀，阁会当贴路用50块，要给伊做固定的生意就对。就安尼路用啊，一直头声，一直发达起来个。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路用也已经16岁了啦。因10年来俭俭啊用，原来伫头城的所在买一间店面啊个，即马因就开始家己开店做生意啊。因所开的原来是一间10岁啊店，因生意原来愈做愈好，愈做啊是愈大间。罗应伊真有生意的眼光，伊有当时啊会做中盘商，铁工收货出货薄利多销。伊的生意啊有当时啊做来到厦门甲福州这个所在，伫咧台湾办会啊去厦门还是福去福州卖，卖完的时阵阁办台湾需要的会。回来买就对，上解奇怪的事情就是让别人送回到厦门福州啊，会啊都会博价，都会了钱。可是啊，那一般的会那是到厦门啊，是福州会就起价，好，伊煞变成俗俗啊买，啊贵贵啊卖出去就对啦。伫厦门甲福州办顿个台湾的会，我那同款运气真好，3-4年的当中赚有够侪钱的就对，伊煞变成台湾甲福州的大生意人咯，在刹那已经超过100万以上啊个。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真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人民家伫咧酸，人民家伫咧疼，人民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

嘿，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作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去行路足紧的都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阿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压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袂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再老东西，大家再见。